0: 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一起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来共享这个知识所带来的喜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影响力投资。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以前是做所谓永续啊ESG 的，他们最近突然跟我讲说，哎，有一个样新的概念叫做影响力投资。我当时想说，什么投资影响力啊？那不是政治人物做的事吗？其实不是，搞不清楚在干什么。那最近有一本新书叫做《影响力资本主义》，听起来很硬，那我就觉得，哎，这跟影响力可能有关，就拿来一看啊，讲的就是这个影响力投资跟制度的创新。那这本书的作者方元怡老师，方教授呢，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现场来告诉我们一下，什么叫做影响力投资，什么叫做影响力资本主义。早安，方老师。
4: 早安，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方元怡。
3: 对，这个方老师啊，要先介绍一下嘛，哈，
4: 谢谢。
3: 这个丰功伟业，这个一时都数不尽了。那个满满的一页上面写，方老师现在是中国文化大学永续创新学院的院长，还兼这个社科院的院长。那最让我惊奇的是，方元怡老师他其实在以前，他曾经是美国纽约州的职业的律师，也做过当地的检察官。
4: 在伊利诺州，
3: 伊利诺州，
4: 对对，
3: 伊利诺州做检察官，
4: 哎，对，是是，
3: 哦，意思就是很厉害的意思，武功很高强，对啊，老师做好多事情哦，还做过什么政策的制度的台湾政策的制度的修改啦，做一些修法的委员会的委员啦，他也做过这个很多很多什么我们想象的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教育的一些活动啊，社会创新制度的研究。所以因为老师东西太多了，实在一时讲不完，就是大家只要记得方元怡老师是武功极为高强的一个人。我就讲一下，先讲一下老师，这个什么是这个影响力投资啊？
4: 是，所以影响力的投资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以往投资啊，我们都是看的是获利 profit 为主。那影响力投资谈的事情是，我们投资的时候啊，不是只追求获利，我们还要看它创造多少影响力。这影响力用英文的解释比较了解，它叫 impact。
3: impact。
4: 那这个 impact 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除了看获利以外，其实还是要看获利啦。
3: 是。
4: 但我们还是要看说，我们能够创造出多少的 impact， 这 impact 其实就是社会的价值，我们为这个社会创造多少的价值。那这个影响力投资其实发展到现在，就是谈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价值如何去衡量。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符合当代的潮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环境社会的不公平，你就发现说其实传统的投资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反映到整个社会的这个成本或者环境的伤害。
3: 那我这样问，就是说以前我们做投资嘛， 获利率最重要，
4: 是，
3: 对啊，那个赚大钱的就要投资它下去。所以至于现在所谓的影响力，意思就是说你投资下去，你的产业必须是对我们的社会是有贡献，
4: 是，
3: 对，不只是赚钱嘛，
4: 是，
3: 而且是正面的一些贡献，对不对？
4: 是，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目前台湾最夯的其实是 ESG， 叫责任投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要不伤害社会，不伤害环境。那我们就是看这个投资是看他的这家公司的E，就是环境层面做好不好 ，S 社会面做的好不好，公司治理好不好。那影响力投资是再进一步，我们不但不是要不能伤害到社会环境，我们还要对社会环境创造正向的这个价值，或者说
3: 还有正向的价值，
4: 是
3: 意境有点高哈。
4: 是，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是目前也是一个可以看到已经崛起在国际上的趋势跟主流。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在欧盟啦、美国啦，那其实这本书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说，除了欧盟、美国之外，其实我们邻近的国家你看像韩国、新加坡还有日本他们也开始重视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政府在制度上做了调整这样子。
3: 好，老师，那讲到这边就要问了、影响力资本主义那又是什么？
4: 是，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概念啦。那因为常常谈影响力投资，其实它只是一个一角，就是说整个市场，因为投资是一个角色，那其实一个整个社会或一个市场，我们讲用资本市场来看来说，它其实有包含这个投资人我们的这个还有包含像我们的企业主，
3: 是，
4: 还有包含它的这个社区，还有环境，还有人群，还有这整个一个生态系，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它是一个整个机制在运作。其实这本书《影响力资本主义》讲的事情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拼图，
3: 是
4: 甚至是一个让你了解说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其实反映的是说我们以往以来谈的是资本主义，
3: 对，
4: 那资本主义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它的核心就是你创造多少获利，而不是谈你创造多少价值。
3: 对，
4: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要在本书上跟大家分享的事情，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在一个另一个这个制度的演化下，我们市场仍然是在的，我们资本主义仍然是在，但是它如何转向变成是一个影响力资本主义。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并不是说推翻市场，好像我们以前谈的像共产主义这样，就是讲比较那个比较传统的想法，其实它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市场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它演进了。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发展历史，也发现说其实制度它是在演化，是在进步，要符合当代社会人群的需求。那影响力资本主义就是说这本书应该要符合当代人群的需求，那就是朝向一个不只是衡量获利，还要去看到这个影响力。那这整个市场上所有的 player 就基本上就是要去看到这整个一个发展的系统。
3: 如果老师我这样解释说影响力资本主义就是影响力的那种投资的方向结合原来的资本主义合在一起，只是中间的那个目标变得不一样，对不对？目标以前是赚钱为首要目标，管它有没有污染啊，管它有没有害人啊，对不对？
4: 是
3: 那我还记得有人跟我讲说，哎，这个我们影响力投资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去投资什么军事武器的军工的产业，不可以去投资什么高污染的产业嘛，哈。那现在就是说把它结合在一起，说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它有效率，还是一样按照资本主义的核心的意义去前进，只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变得不一样。
4: 是，应该这个方式的说法就是说，以往我们在资本主义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架构上你会发现说我们都追求获利为主，那所有的那对于企业来说它的责任就是我缴税，
3: 对，
4: 但是对于它对于环境啊对于社会造成的伤害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
3: 就社会成本嘛，
4: 社会成本就外部化
3: 它不管了，
4: 对，比如说我高碳排，那高碳排这件事情是全球吧人类去承受，
3: 对，
4: 但是企业仍然赚钱。但是我们谈影响力资本主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调整，把这些外部成本要它内部化，所以一个好的企业不是说 我们讲说最近很多黑心商品嘛，这个那个案子嘛，
3: 对对对，
4: 石油油案，
3: 油，
4: 那就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他们的整个企业的架构就是架构在传统资本主义上，包括他的治理，所以他就是以获利为主，才会发现说哎，这个明明就发现检验有问题，你怎么还会没有通知消费者？
3: 因为会影响我的利润，
4: 对，会影响我的利润现实。然后
3: 对,、啊、
4: 对，然后法规没有讲白的灰色地带，那我当然就是以我的利润最大化。
3: 对啊，就偷鸡摸狗前进啊。
4: 对，所以如果是朝向一个制度的改变，就像刚刚提到，那这时候呢，他们去衡量这家企业的成功，或者这个企业它的治理上就会产生一个质变。那这质变就是说，我要考虑哦这块。
3: 所以从老师这本书《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投资者，作为一个工作者，作为一个创业家也好，你在各个角度里面你都要去想，你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想到赚钱过好日子这样简单，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想有没有社会成本，那整个社会因为你赚钱，但社会来负担那个成本哦，譬如像刚刚讲的污染啊，这些成本，那这样是 不可以的。所以下一步就是要走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对不对？
4: 对，我们不但创造财富，我们要创造价值，创造幸福的概念。
3: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方老师来聊一聊那影响力资本主义和我们熟悉的什么不管是 ESG 啦 CSR 啦或永续啊，这些到底有什么差别？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跟《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作者方元怡老师啊，我们就谈了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影响力投资。接下来我们要跟老师想请教，那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什么 ESG 啊、CSR 啦、永续啊，那到底这些跟影响力投资这四个环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是我想主持人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ESG、CSR 或者是永续，或者我们称它 SDGs，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很多人我去演讲，他说那个方老师都是好多英文单字啊，你们做永续的什么都是很多英文单字，到底差别在哪？那我想它的一个差别其实是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谈 CSR， 它其实那个 CSR 就谈的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
0: 企业社会责任，
1: 那企业社会责任它就是属于责任面向。那企业责任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企业在赚钱的时候要负起责任，但是企业责任有个问题，就是它很模糊，太难去比较到底 CSR 是什么，
0: 什么是企业责任，
1: 对，什么是企业责任，那企业到底要做什么责任，那就会产生很多的论战。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在国外也早期，当然是我们从不要讲早期，我们讲说1970年代大概 也包含有几个两派，就是在争论不休。一派说企业这个的目的就是赚钱嘛，然后因为它是资本主义下嘛，我的目的就是极大化效率，赚最多钱，然后政府抽税，我缴税啊，遵守基本法律规定，我就是一个好企业。但是另一派认为说，你这么大的企业，你甚至已经跟国家力量一样的时候，那你应该要有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你的道德应该要有一定的水准。那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论战那到一个很有意思，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改变。怎么改变？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企业啊，如果他如果真的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会发生什么状况？它其实会有风险。什么风险？它可能会有环境污染，因为它本来就不重视，它有可能会有这个劳工争议，这个就会产生说，其实后来大家发现的事情是CSR 在聚焦点来看，就是我们要具象来看，就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 ESG。那 ESG 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知道说，其实现在国际包含现在我们的永续报告书
0: ESG 是哪三个字啊？
1: 对，这个好问题。E 就是讲的是环境 ，E 啊 ，environment 啊、那那个 S 呢？是 social 啊、然后但它的这个部分没有符合英文文法了，但它我们就讲说 social、不是 society。那 G 就是治理啊、就是我们讲的公司的治理啊、所以 ESG 看是说，我们去看一个公司的好坏，以往只看财务。
0: 是，
1: 现在不能看不看财，我们要看到它其他的这个资讯。那这个资讯呢，我们看什么？看 ESG， 就是这家公司除了获利之外，它平常对于环境，它的包含它的碳排啊，包含它重不重视生物多样性啊。那要看它的 S， 那 S 就是谈的它是重不重它的供应链。我供应链好像我们台湾之前就有爆出说我们很大的这个大厂，就它的供应链上违反人权、可能是在海外哦，他可能是或者是我们的移工来到台湾，他没有给他符合国际上的标准。那 G 的部分就看他的公司治理是不是透明、所以这部分、以往是跟财务没有直接，因为我们以前看这个财报嘛，看获利就是看那个会计上谈，基本上的是这个符合会计上制度。但是现在要多看一个是什么，就是 ESG。 好，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永续，对不对？那永续其实我们今天谈的 ESG 只是只看它做的好不好，我们没有看到目标，我们只看到这家公司目前
0: 它跟原来的那个 CSR 就有，我觉得特别多了一个叫做 G， 就是 Governance、
1: 对对，
0: 我觉得那很重要啊。你看现在我们这次这个那个毒油案啊，
1: 是
0: 那个就是治理的问题嘛，
1: 没错，
0: 对不对？是，那是企业经营我们历史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譬如说那个台湾的远洋渔业
1: 是
0: 那治理绝对有问题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不就是刚刚讲的什么对人权的这个所谓做很多可怕的事情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鸡可能就变成一个关键。
1: 是，所以 ESG 我们常 ESG 其实最重要的是 G， 因为没有 G 在上面的话，其他都可以是造假的。那刚刚 G 是公司治理，
0: 对，
1: 那公司治理之所以后来被重视，其实在美国就是以安龙风暴安龙案，我想大家如果熟悉这个就知道，
0: 属于数二的大的石油公司，
1: 对，然后它的 他就是财报造假、因为我不重视治理，所以你看到所有东西我都是造假的、那就是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一个诚信经营不重视公司治理下，我可以给你很好的 E 数据假的，很好的 S 数据假

0: 意思的。
1: 对，就看 leader 是最重要的。哦，
0: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ESG 这些看起来像跟永续有关，其实他讲了很多道理，事实上是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谈这个 ESG 其实现在我想就像主持人讲，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大家都很重视的。那其实现在所有公司现在在台湾上市柜的啦都要编永续报告书。那它其实它编排内容就是揭露这个 ESG 的资讯。那也跟欧盟一样，其实欧盟也现在也要求他们所有大型公司都要做这个永续报告。以前叫做那个非财务资讯，现在都就叫永续资讯
0: 啊。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的趋势会发现的事情是，我如果不重视这些 ESG， 它最后还是会影响到我的获利，就是长期的获利。就刚刚提到的这个老板可能有问题的状况下，你现在赚钱，可是可能长期
0: 印象会不好，
1: 印象不好啊，或者是说以往不会要求公司付这个碳税碳费，现在开始要。那如果你不重视，那最后你现在要缴碳费碳税，那你就会负起责任。或者说你供应链有问题或对员工不好，等到这个事情爆出来了，
0: 你的上下游会，
1: 对，你可能还被市场抵制。 对，啊，对，好，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的是ESG， 它是其实就是公司的资讯要揭露出来。但揭露出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投资。这个就连接到我刚刚提到的责任投资。责任投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目前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我做投资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负起责任，投资人的责任。那投资责任就是我要投资一个是负责任的公司。我怎么知道这家公司负责任不负责任？我要看资讯嘛。那以前我可以看，我以前没有资讯，我以前只有看到他财务表现。所以现在多了一个永续报告书，就可以给这个责任投资人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市场的资讯让他去做。那可是到这边现在听起来都那为什么要往永续往影响力投资走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个资讯，没有看到目标。其实 SDG 或讲永续，昨天谈的永续，它其实是个目标，它讲的是这家公司要往哪里走不是只有说我现在的 ESG， 我要看到公司三年后十年后。那这个所以永续发展这个永续谈的其实是联合国的 SDGs， 它其实有17项目标，实际目标有169个细项那这个目标当然都很远大了。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当然都是攸关于全人类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企业。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共通的语言。所以 SDG 17项其实是在全球是一个共通的语言
0: 所以这已经变成我们大家不管你在什么位置其实都跟你有关，
1: 是，
0: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大的环境中的一环嘛。我们以前认为说我只要把我自己顾好就好，后来发现哇，不是顾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个连锁的一些影响，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所以这就提到说像我去，我们大家喜欢去日本玩嘛，对不 对？其实日本重视你看日本很多建案外面就有一个17种颜色，他就谈的就是永续发展目标。所以它是一个，我讲就是一个国际的语言我今天在到了任何国家说我在推这个消除贫穷，我的目标是这个你到日本，你到中国，到美国，到欧盟，大家说我知道你谈的是这个你的目标是这个，你的指标是什么，那它是一个我们一起推动的语言，这样
0: 就变成我们人类共同要去推动的使命。
1: 对，那对对，那永续有一个蛮重要的 slogan， 永续的目的是什么？永续在干嘛？其实永续的目的就是在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需求的时候，也要为下一代的发展留下机会跟空间，这样才能够 sustainable 嘛。
0: 老师讲的很重要。我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了讲那个暖化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暖化多个两度怎么样？死不了人吧？应该。就后来他这边讲说，如果多个两度的话，我们因为那个冰的大量的溶解，
1: 是，
0: 也许我们海平面会提升。他其中讲最高是提升到50公尺。他说那这样子整个人类就会很多很多东西都被淹没。那同时他认为可能会带来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整个地球表面的一些环境的巨变。
1: 对，
0: 所以人类可能会带来文明的甚至消灭我当时看说原来事情这么严重原来这个我们这好像这件事情已经真实到我们身边了。 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方元仪老师呢，就谈了这个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书，那其中谈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不管是前一阵子的 CSR 啦，永续经营啊，或 ESG 啊，这些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就觉得哦，真实的是重要的事情啊。那跟我们的影响力投资有什么关系啊？
2: 是，所以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个法律跟制度的这个研究嘛，或者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制度改革去带动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的改变，所以这个概念的厘清就很重要。我们一般来说就用想象中现在是一个光谱，最左边呢叫做传统投资，
1: 是
2: 传统投资看的就是财务表现，
1: 是
2: 因为你要有一个衡量你投资的成功或者是绩效。然后传统投资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走到现在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的目前现在的重点是所谓的责任投资。那责任投资看的就是 ESG， 看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永续的相关资讯，
1: 是
2: 或者是说以往叫做非财务资讯，
1: 是。
2: 但是它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它的下一步其实是我们发现说气候变迁极端的这样的改变，我们只谈负起责任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谈的只有负起责任
1: 是
2: 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这个社会环境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说要再往前。影响力要出来，什么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衡量一个企业的，不是只是看他负起责任而已，而希望他能够创造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不再只看获利面，而是要看他能为社会环境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价值。那这个时候衡量就是除了他获利以外，也要兼顾到创造多少社会跟环境，他有多少的 impact。那这时候就会走到下一个了，
1: 是
2: 这个下一个就是我讲它是一个光谱的再往右边走了，
1: 对，
2: 它走到的部分叫做就是我们的责任投资，下一步叫影响力投资。那它的重点就是我希望我每一笔投资要能够为一还是要赚钱啦，因为你要赚钱也才能够让这个企业能够往下走，
1: 对。
2: 然后除了这之外还要看它能够创造多少的正面价值。那正面价值一个衡量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国际语言，我们可以对 SDGs，我的正向价值不是我自己说的算，对不对？我说我是解除了多少贫穷，或者是我消除了多少不平等，或者是我创造多少这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包容性成长的就业机会，
1: 是
2: 那是 SDGs 的8的目标。所以影响力投资其实你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有目标有衡量，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是我们就是好像讲的倡议啊口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而且你也知道说我们也知道说在商业环境下还是一定讲求就是你标准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大家能够共同公认的这个一个指标在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就是从我们从传统的 CSR 这个比较具象了
1: 是
2: 因为最早应该就是只看获利啦，
1: 对，
2: 然后再来就到了 CSR， 那因为 CSR 指标不明确，然后现在变成 ESG 这个非常明确了，那它的下一步呢就是会往到这个影响力投资，那影响力投资其实就是对了你创造多少影响力，那这有一个好处是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洗绿，因为我们常说 greenwash，
1: greenwash
2: 其实重点是说你现在看起来很好，可是它目的可能是不好的，就是突然哪一天来一个就变成是一个它的目的性就变成它前面好像装作它是乖宝宝，然后突然就怎么突然这家公司就改变了它的做法或者是它到另一个规模之后变成上市公司之后就开始转向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个以投资角度来看，因为投资很特别，投资一定要会看它后续怎么样，
1: 对，
2: 因为它不是捐赠嘛，所以我今天是一个投资，我投资我一定要去监督，对不对？会去关心我的投资标的，那以往是关心获利多少现在关心我要有责任目前或者是现在趋势是我要关心是我现在投资的企业创造多少价值，那如果它不好我就不投资它， 所以他那个代表那个资本在用资本的力量在改变这家公司
1: 社会的结构，
2: 对社会结构还有这家企业或是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向
1: 就不一样了吧，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对，
1: 老实讲其实就是说责任的话，责任的这种投资我们还认为就我们要奉公守法，我们要比较守住那个责任，
2: 是，
1: 但是影响力就不是哦，它要影响要往外扩，我不只是赚钱，我在赚钱的过程中也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哦，那就太重要了，哦，所以老师刚刚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特别想要问老师一下，就是洗绿是漂绿漂白漂绿
2: 漂绿
1: 漂绿，就因为很多企业他搞不清楚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背后的意义，他说我只要想办法让他洗洗绿洗洗白，然后让人家就过关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吧，应该
2: 对，这个其实是也包含欧盟啊，这个各国的都有这个现象，是因为你发现说其实现在消费者投资人真的关心的不是只有获利了，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其实也遇到这么多挑战，大家的这个整个素养都提升了，那这个企业其实的做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就买买广告啊，喊喊口号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我最绿我最爱地球，我是最重视环保的企业，
1: 对啊，每年去种两棵树啊，
2: 是
1: 弄一个什么仪式啊什么这样，对啊，
2: 是啊，这个其实就还蛮典型，像之前的例子就是说像石油公司，它明明就是高碳排，然后就丢一个基金会，弄一个好像我是重视环境教育，
1: 对，
2: 哇，他就华丽转身。那可是如果是这个部分，我们讲就是一个标准的英文叫 greenwash 啦，漂绿啊，漂白啊，就是这个例子。那这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就是他到底做的好不好，一定不是只看他口号，对不对？我们要看他有什么证据evidence based 的。那这个证据就回到一件事情了，我们有没有资讯去监督它？
1: 对，
2: 那如果是影响力投资人，那当然就是要看这家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就回到刚刚主持人前面讲的ESG 的 G 是怎么样的，
1: 对，
2: 所以还是回到这个重点，所以如果是一个影响力投资或者是一个这个公司的目的是我们是看到它是创造的不只是获利而已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可以避免洗绿的这样的情形，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企业嘛，在经营，有人因为推动这个永续啊，或者推动这些影响力，所以反而造成它很正面的效果，就让它生意变得更好，事业做得更大，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吗？
2: 是。这个其实我就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议题，因为以往大家都觉得说永续是个负担，但的确我们说小型公司它能够刚开个，我们现在新创业嘛，
1: 对，
2: 我们先活下来再说嘛，所以通常我们谈的永续啊，谈的这些ESG 基本上都是针对这个大型的公司，你上市公司了，对不对？你已经稳定了，你就要这个往这个影响力的方向走，
1: 对，
2: 当然你如果是这个社会创新的社会企业，你一开始成立的宗旨就是解决这个环境问题的时候，当然又不一样。那刚刚主持人回答提到问题，就是有没有企业得到很多正向的影响力，我觉得像一个蛮有名的企业叫 Patagonia
1: 我正在找这 Patagonia
2: 经典案例，
1: 对对对
2: 对，我也喜欢的是他的商品
1: 啊。
2: 但回到刚刚提到他的创办人的理念，其实就是希望说我创造这个企业啊，也要创造正向影响力，所以他家公司他是用一个在我们讲就是一个叫使命型公司的方式去成立的，在美国叫做公益公司，
1: 他是卖那个运动服的嘛，
2: 运动服，然后他的运动服但本身商品就很好，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商品他都有一个标记，就是说我的这个每一项的销售我都有 1% 或者是多少 percent我要捐给这个这个环境保育啊，这个其实那你会发现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1: 对，它比较贵，
2: 它比较贵，但是消费者买单，为什么买单？因为消费者相这个会看到说，你会发现说它为什么可以有比较好的高的价格？因为我想说现在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啦，消费者在购买东西的时候，不是只看价格，也要看我购买东西这家公司它是不是一个好公司，就是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还蛮这个正向的这个一个方向，所以说有没有公司因为做永续而得到很好的回馈，有就会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还记得那个 Patagonia 这家公司， 他哎很妙，譬如说他很鼓励大家把旧衣服拿来补一补修一修，不要随便买新衣服啊。
2: 是，
1: 对，那我们大家觉得说，哎，哪有人是叫大家别买新衣服的，我是卖衣服的。那结果他因为这种种的这些做法，让人家对他产生一个全新的信任的感觉。
2: 是，
1: 就听说他生意越做越好，
2: 越做越好，这个是个非常经典的。刚刚你有提到说，真的他有一个号召大家这个继续穿旧衣，
1: 对对，
2: 来协助甚至帮你缝补的这样。
1: 对对，帮你缝补啊，帮你这个改善。就是说我还记得30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的一位产业界的等于他们叫什么产业界的领导人啊，
2: 是，
1: 我问他说，哎，你们最近有流行什么？30年前他说，哦，有一家叫做 Patagonia。
2: 是，
1: 当时我不太理解这样的公司能成吗？对不对？看起来是曲高和寡样，30年后今天我才知道，其实影响力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发现发迹，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我们的必需品，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人家在表演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书，也邀请到老师方元乙老师来聊，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未来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社会使命，我们大家一起要来推动所谓的影响力投资跟影响力资本主义。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最后再来跟老师谈谈在台湾的情况。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新书的作者方元仪老师呢，我们就谈到了ESG 啊，我们又谈到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啊。那很多的企业在国外，他们其实做得很成功。其实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做这个推动 ESG 或 CSR 这些事情啊，是一定是增加你的成本。其实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会让人家对你的产品的品牌建立起一个无可取代的信任，那这是很重要。那刚刚也谈到一些国外的厂牌，那我想问老师，台湾呢？台湾做的怎么样？
1: 是，我想刚刚主任提到说，台湾好像大家就印象中就有台积电，对不对？跟半导体，
0: 对对，
1: 好像台湾的骄傲就是半导体啊，就是这个台积电。其实台湾除了半导体啊，除了台积电啊之外啊，我们在这个社会创新啊，或者是在地方创生啊。或者是我们在公益上其实都做得很好、哦、那只是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或者说我们现在都是比较零散的、哦、没有成为一个我们一起共同重视的主流。那还是要提提啊，我们台湾像从早期我们谈的是社会企业，到后来叫社会创新，
0: 是
1: 那其中就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啦、哦、那比如说像甘乐文创，那它的一个
0: 甘乐甘字怎么写、啊、
1: 甘甜的甘、哦、
0: 甘蔗的甘，
1: 甘蔗的甘，对，快乐的乐、哦哦、印象没有错的话、哦、那它其实是在三峡、哦，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年轻人要回家接班、哦、家里的这个这个产业。那家产业已经就所谓二代接班嘛，那家产业已经老啦旧啦，然后但是他想要做什么东西，做点什么，
0: 他原来是做什么？
1: 他原来可能就是做我们讲像碾米厂啊 ，OK， 就是类似这样工厂的这种东西哈、哦。这个例子很多，我很怕我把混在不同的例子混在一起哦。那其实他们的例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哦、他的创办人回去然后就发现说开始做转型做点不同的，然后甚至呢他带着这个地方的青年一起做就慢慢的他从自己的变好变成带着大家一起变好。那比较特别是他的企业本身呢、哦、就是一个我们讲的追求社会使命的这样的公司，虽然蛮特别的，他跟我们一般的企业不同，他的企业存在设立一开始这个创办人其实他想的就是类似 Patagonia 的台湾版、哦、
0: 是，
1: 那当然也不止他啦，像台湾之前有一个由这个洛农、哦、这个蛮重要的就是他卖牛奶、哦、那他的我突然忘记名字、哦、那他的创办人是那个我们讲的兽医师，而几个兽医师绰号叫阿嘎、啊哦、然后我印象深刻那时候认识他
0: 去养牛啊
1: 他本来就是兽医、哦啊、他就说台湾兽医师当时只有12个还是13个、
0: 啊、
1: 那台湾这么多牛，那谁为牛的健康把关、
0: 啊、
1: 你没有帮牛的健康把关，那我们喝他的牛奶不是很可怕？
0: 对、
1: 哦、所以他其实就是在倡议一件事情，是我们他就设立一个公司，那就推动就是跟这个我们的洛农去做合作，那他的公司推出来的就是他就是兽医去把关，他确定这个牛的福祉被照顾了牛也是健康的，
0: 对，
1: 然后消费者就可以得到最好最健康的牛奶，
0: 品质好的，
1: 对，那这个其实跟台湾的食安风暴背景有关，
0: 对，
1: 所以这个它的推动作就很成功，或者它的牛奶就很成功，
0: 对，
1: 哦，那这个网络上只要搜寻这个由这个兽医师成立的这个品牌，你就可以找到，那不帮他打广告，各位，所以这个例子很多，那还有像一个做服饰，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一般都谈的叫做快时尚 fast fashion，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那快时尚的结果就是污染制造很多不必要浪费。对啊，衣服穿了这一季下一季就换了，
0: 这一季就换掉，对啊。
1: 对
0: 啊，
1: 那你旧衣服你就丢，或者是这都是没有很好的解决。那有一家其实创办人也蛮有意思的，这家公司有帮他打个广告，叫 Storywear。那个英文 story
0: 故事
1: 故事，那、啊、你就要穿一个故事，他蛮特别，就是他台湾的设计师哈、哦、来，那他就跟我们的像我之前印象中是他跟像妇女薪资协会合作，那这个协会就是二代就业的妇女哦，然后也要有工作嘛，那这个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把那个回收的二手的牛仔布料重新设计变成时尚感的这个，比如说夹这个西装啊、服饰啊， 哦，那它卖得很好哦，上面都有那个我们的这个妇女薪资，我们讲就是我们二度就业妇女的签名哦，那很 fashion。可是它的理念很好，它就把那个牛仔布料，因为牛仔布料是非常耗这个碳的，我们它碳足迹是很，因为你要水洗好几次，对不对？好，所以它的碳足迹是非常高的。那如果你穿牛仔布，牛仔布以往就是你耐穿文明，
0: 对
1: 不对？
0: 耐用很久。
1: 可是它不 fashion 啊，你再用了两三年就换了，对不对？好，那它的就是回收，那回收就是要重新制裁。那我讲这都是个故事啦。其实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台湾很多的企业啊，就我们讲的哦，它其实就是朝这个方向走。那现在这个名称叫做社会创新组织。那台湾有个平台叫社会创新组织登录平台。哦，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它是有个平台上
0: 是
1: 哦，那有很多这个组织哦，那但这个组织也不只是企业形态，你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在上面去做登录，只要你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追求这个永续就可以。好，那这个是一块。那第二个我大家要提一下地方创生嘛，台湾现在你只要去地方一定会谈地方创生哦，那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像我们看到像池上的例子，对不对？池上不是只有米而已，对不对？好，池上米，你会发现说，除了池上米之外呢，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观光，
0: 对，
1: 重要的文化的传承，甚至有云门舞集在稻田上去做表演，
0: 对。
1: 那也不止这个，我们有那个还有是演唱会的等等，
0: 对。
1: 那但也不只是只有池上啦，其实像我本身是在这个三芝推动，那三芝有现在有樱花季，哦，这叫浪漫三阴线。有想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以往我们没有想到的。其实它有很多都是在地哦，这个我们讲的在地的朋友，其实它也不是只有青年哦，它其实是一个青年、壮年跟我们的这个长辈共创哦。这个其实讲地方创生在台湾谈的是这件事情。
0: 对啊，
1: 那。我们虽然早期参考的是日本，其实在台湾已经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一个脉络。
0: 是，
1: 那其实做地方创生，但现在有很多，其实也就是我讲的，它其实是有社会企业创新组织在推动的。像甘乐文创，我刚刚提到的，它其实就是在三峡这个地区是一个地方创生的领头羊。哦，所以很现实，也要获利，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利，你怎么去支撑大家的经济？所以他透过这种方式找寻出他独特的商业模式，
0: 对，
1: 这个商业模式就是影响力创业的商业模式。
0: 对，老师讲到这一段，我就接老师的话， 我曾经去带一些国外的地方创生的一些人团体，我们去台湾参观，我有看到一些例子，譬如说竹山的何培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样，
1: 是，
0: 对不对？他让整个他原来他们是在什么银行做职员什么什么，那他们后来回到家乡，然后去租了一个百年的老的农舍，把它改成一个民宿，就这么简单。但结果他现在变成整个竹山翻转的一个力量啊！去竹山有很多竹子，他就推广那个已经忘掉的竹艺的那个文化，他就。整个他就说刚讲的，就我们现在就有点懂了，就是影响力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不只是你自己好，你还影响到周围的人，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核心嘛，对。所以因为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点点结论，就是影响力资本主义这本书的最后的您给我们的一些总结好不好？
1: 对，这刚好也接续到刚刚提到台湾现在有很多在做，可是都是分散的，
0: 是
1: 都是各自为政，像很多种子一直没有办法规模化。那日本其实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紧，在这两年他就是把这个由上而下定的制度，让资本的力量有很明确的语言去对接，
0: 对，
1: 就把这个东西串了起来。所以我也蛮压抑日本在2024年2025年这几两年的这个快速的发展，那就是说这个在台湾上其实是一个蛮值得去参考的方向。那但我最后的结论大概是提到说，其实要走向影响力资本主义，它其实会需要的是就像要有这个需要重要的元素嘛，阳光空气嘛，对吧？那个都是必要的土壤嘛。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如何把它串起来提供这样的生态系，刚刚提到的是资金资本的来源，创业者的法规的制度的协助，到人才， 我们有没有足够人才去支持。刚刚提到他在金融业赚得很好，对不对？何培军跑去这个做创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所以但最后提到一件事情，还是回到 value， 就是我们做这些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整个社会或是整个台湾，不要只有看这个获利，不要只有看到，只有想到半导体而已啦。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在半导体或者是我们在供应链上的优势，把它跟我们的永续的推广或者是影响力资本做连结，那一定会走出台湾这个。我们讲说我们要创造不是只有财富，只有金钱的财富，我们要创造的是价值，我们要创造的是影响力。
0: 我们刚刚从方老师的这本新书《影响力资本主义》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影响力投资或影响力这件事情已经跟每个人都发生关系。你以前只是做一个消费者，现在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明白清楚的告诉别人，我们要的是有影响力投资的产业。哪怕是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一罐油吃的油，还是做一件简单的衣服，这里面都可以展现所谓的影响力投资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 的走向，我们一起来创造价值，也创造我们的影响力。今天非常谢谢方元怡老师来我们节目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影响力资本主义。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正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喊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只猪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不上我志气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伟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点成为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姓熊，我心目中披风的英雄。你要我挺胸讲信用，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将由我扛起。I must be stronger。当你离开这个家，那年我18，隔着门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踏出家门不回家的人，算不算是家人？

系的一个长假吗？回美国的娘家，你把什么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却不知道为何格外的刺鼻，刺激出眼角的泪，直到妈妈回来的前夕，你站在大门口背对着我，回过头对我说再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骑着单车离去的背影慢慢融入背景。

你两岸奔波，心血也有了成果，每两三个月才能见面，见面时你白发也增多，妈妈也时常挂念你，搬家时整理着照片，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回到那懵懂的童年，破镜又重圆。而当我醒来时，伤口再次撕裂，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还是不能够止血。但当我想起和你到乡间的溪边钓鱼，想起你敲开水沟盖捡我掉落的玩具，陪我玩四驱车，玩玩具展，骑单车到碧潭，才知道失去的不是失去，遗憾的不是得遗憾，只因为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的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我爱你。

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让我们再联络，再联络。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个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很多事不太好说，每天的备忘录真的好多，该的精确不小心又脑充，理性和感性都在我脑中，搞得我快要脑充血，睡眠被焦虑给终结，好像有点难突破，我知道这条路还没

些他们趁机而你自作而你落单，面对责任，面对年龄，一点理想都是护短。Hi boy, now you have a chance, now you have a chance. Come on, get up. 拥有灵魂的歌，干爆那些思想咖。而我应该要拿这个奖来证明音乐该有灵魂，不该只是有时尚。而我需要这个奖，而我需要这个奖，我需要这个奖来证明我的。

0: 第三位。
1: Hey Joy， 首先恭喜你入围接回的金蛇奖，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那这回各大媒体其实都把你封为这届的大黑马，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
2: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哈。OK，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纠缠着不能逃避死亡的慌张。或许曾经辉煌，或许曾经荒唐，将随着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该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谚语是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我来读客语：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我们来学客语。曲就是歌曲的曲，不离口，口水，口水。钳就是拳头，所以我们说拳头，客家话会说钳条马。不离数，数巴掌就是我们的手巴掌。客家老祖先勉励我们要学一技之长，如唱歌或是功夫，要靠这吃饭的，就必须要认真的下功夫，好像与他们谈恋爱一般，昼夜相处，朝思暮想，有事没事嘴巴要一直唱，唱到滚瓜烂熟，耳熟能详，揣摩曲子的意境，唱出感情，才能够感动人，赢得满堂彩。同样练拳脚功夫的也是如此，要蹲好马步，练就基本功，再把一套一套的拳反复练习，连做梦都好像在打拳，全人一体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威震一方，名利双收。这个谚语与腿荡三分钟，腿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都是同样的道理。这句谚语其实也是提醒各行各业的人们，不要只是为着养家糊口而无可奈何的勉为其难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直敲到下班，直敲到退休，乃是要有敬业乐群、追求卓越的心态来尽我们的本分， 即使敲钟也可以敲出最美的暮鼓晨钟，即使是简单的柜台工作，也可以带着微笑感恩，让顾客有如沐春风的舒服喜悦。我最近有两次在台中跟台南搭计程车的经验，我为这些计程车司机们他们的专业他们的卓越如同 Kill 不理 Kill Can 不理数一般的印象深刻。这也是圣经中提到的忠心忠诚，在所托付承担的工作上不论大小都能不仅不负所托使命不达，更是 Kill 不理 Kill Can 不理数的追求卓越显出专业，让我们彼此勉励。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4: Kill 不理 Kill Can 不理数
5: 暗自 say 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只白登场，在高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盖 on hot anchor。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今天呢，今天你俩是个节目内容是差不多啊，准备了欧曼的球，认为呢这一集真的是想跟大家好好聊聊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这近几年来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呢因为台湾的人口的结构，台湾的人口结构呢实在是有非常前所未有的不一样跟转变。怎么说呢啊，那是因为我教我的台后的黑豆，因为中拉的中用台后，所以我之前还不知道学校有这个台联大专车可以搭回台北的时候，应该高雄全部会错佛岔，所以我一定会经过中立火车站，一个礼拜至少经过两次到四次。所以我去到讲，该倒改佛岔挑战，永办呢？我按到摩可隆鬼盖，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呢、啊？韩国呢，高雄到台湾世界美就秀人文口岸的地方创生，还有社会议题与调查研究，是连摩可隆个口腔。动众我就特别当当不搞修突袭，突然佛岔挑战，桃园火车头站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望见书间。望见书间呢，其实高雄高雄是所谓思考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区，需要有这么多的新住民朋友们呢聚集在那边，然后固定的开了一个图书馆，然后甚至讲一家走在集合聚会的地方，家人非常的好奇这样的情况跟这样的环境下究竟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益。韩国日动动音当当很多都该不一样，韩国集合穷哈希透露一个议题，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需要特别去创造这样的组织。韩国呢，那你俩哈韩国人你推背个佛岔挑啊，突然推中故乡个盖路挑，你也可以就是遇到。有一次呢，越南的一些妈妈们啊，或是越南的一些阿姨们，有些来自印尼，每日有一次中国台流的音啊。还有呢，生长在台湾的小孩，他会嫁给妈妈，可能有一次难过这个国家，就会发现呢，就可能都因为性变啊，爱改朋友，爱改同好，你的同事、邻居，甚至是应该不抗音，就可能是很新住民。日本的经济案例女政府的移民署相关统计，截止至2024年的9月底呢，台湾外籍及陆港澳配偶人数已经来到了602695人，台湾人又相当了600万，是多大的台湾数字吗啊？600万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许多人已经是一个很少数的数字哦，其实因为到台湾社会地位不能被忽视的人口群体啊。因为是当时我从基本的历史，从这600万的人类开始讲起啊。因为呢，在这个立法院整理移民署资料就显示，2010年的时候，就是大概民国99年100年的时候，该用西鲁伊基改新住民人口只有444216，不过到尼朗一般应该上年代2018年的3月底就已经超过了530000人，甚至到了哈尼朗一新年外籍及陆港澳配偶人数就突破600万。所以我当时回到台词上讲的，因为讲的不是突然间是出现的这个错圈，突然间是出现的某种人的国家的人，是他过去20年来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一部分的人。 我想啊，某求荣个国家因祖先呢，佮改变了是因哩推翻个家庭，咪改变了因哩学校，改变了劳动市场，甚至改变了社区，改变了社区啊，那是对台湾因哩三十世界想象的完全颠覆了很多不一样的组成分子啊。所以讲咯，东东因为许多讲。新住民这个三个字，东东因为用南外中国土来讲，有可能是外来个，有可能是老印尼台湾人母语用个，有可能是机会讲华语么？他会讲华语吗？很多人就会对他们打出很多的问号，像是他们是从什么样的国家来的？他们需要融入台湾政府要帮忙他们适应吗？很多的问题就会这样子抛出来。所以讲诶，当一个群体，韩国当一个族群，到台湾生活了二十年、十年过，甚至几多个学生个时，到台湾心中，韩国呢就很容易，慢慢的被内化成台湾人。但是呢，我们还是一直称之这些新住民是外来的人，就会出现这个动虫扰来问题所以说诶都带着那个新住民并到台湾的社会嘛该会哦，像高温的口腔动中去采访啊，然后去参访这些完全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很容易去思考新住民在台湾的存在，还有他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像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吗？是需要被服务的吗？还是呢，其实俩地方也是做在参与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影响政策的人，所以基本上高温是动好去俩家某强的想法，韩国的啥想到啊，个台湾世界是。就是改动好改好欣赏，每天其实就录到节目做分享改欣赏。记得台湾些史料台噶讲呢，他有就是深耕在这个新住民的研究，因为就噶下噶湾最一开始讲到的，我台湾台湾系都中拉改中用台湾。就就读在中立的中央大学，所以刚一开始也跟大家聊过，中央大学中立车站聚集了非常多的新住民，也聚集了非常多外籍移工。以这样的情形下呢，就很容易呢掀起一波探讨，跟想要知道到底究竟这些人现在的处境如何，还有呢他能不能适应台湾的这个社会，跟大家的感觉。所以讲呢，安永改属实是非常的直观呢、啊。像是移民署公布新住民生活需求调查的资料，2024年就有分析指出说，其实新住民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5.01%，这真的是非常之高啊！同期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9.17%，所以讲。口是摸不着啊，台湾民没有可能嘛。你都很多的大街小巷，或是很多的店面内，东多改这个店员呢，其实他组成的分子也是来自我们的新住民跟我们的外籍移工，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在这个餐饮业啊、制造业、服务业照顾的工作呢，成为这样的一个劳动人口。所以我许多你新住民啊，因还有韩国族群，就真的更加的需要被重视，还有需要被拿出来探讨，看看说。一是不是有截然不同可以值得探讨的空间？所以呢，到你一个开始探讨个事件呢，交往三本唐中，譬如唐一首好唐的歌啊，一首歌呢是写呢这个快乐天堂，快乐天堂啊，送行台词让人一听就唐歌，它就是呢，在这个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夯的一首耳熟能详的国民歌啊。因为当时在战后台湾，然后大家都在振奋人心的时候出现的这首歌呢，家人也相信这首快乐天堂呢可以带给大家那个有苦有笑呢，当然也有悲伤，但是大家同样会有一个皎洁的月光跟完美的太阳。所以呢，这首歌快乐天堂先送给你个唐中佩入啊，第二首歌唐刷之后记得我转落秀堂，你精彩个探讨内容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嘉恩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位大学里面认识的老师来做分享。其实呢，除了研究 Andy Hagagai， 警察警级之外，其实其他用研究，就是台湾真的是很小众，然后并且是最新慢慢才浮现出来的一些族群议题，就是我们的新住民族的议题。我真的特别很想要就是挖掘老师这一块专长，因为对嘉恩来说，这是不断的接触少数民族的一位老师，并且他是用一个我觉得我一直都学不起来的东西，可是他可以在里面就是跟这么多人接触，然后又尝试不同的理解方式。所以今天应该有再个绕墙词，应该台后改信上唐彦真老师来到节目做分享。先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唐彦真老师。太大好，那是唐彦真，当欢喜有机会做得来呀，为参加嘉恩的 Anchor。
0: 你看，老师真的每一集都超级挺的，老师真的很感谢他，这晚上还愿意来到电台做分享。那老师没有问完你，就是你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啊，你发现你要研究台湾的这个这么少数族群是叫做新住民族，当时候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情况下让你怎么会要就是好像印象中你都是在关注这些比较容易就是那种被忽略或是小部分的人，不论是客家，虽然也没有到多小，但是也是像老师提到的比较少能够发生的这种族群呢？
1: 好，那因为我在客家学院的时候呢，我入境随俗，所以我也开始做客家选举的研究。那因为我本身政治系，那我很喜欢选举研究。那我在做客家研究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有台湾有另外一群一样是少数族群，可是呢他在我们台湾选举研究里面呢，他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族群呢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的投票抉择等等。而这个族群呢，就是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口的新住民。那因此呢，我就把我的焦点呢也再多开了一条线，就是新住民。因此我就是进入了新住民的领域。那我发现呢，难怪就是没有人要做新住民的那个量化研究，因为真的太累了，那个真的是小命都快去掉了。
0: 老师，我要打岔你，因为你提到客家其实就已经很少 database， 很少有那些研究。老师，你怎么会又想给自己这么挑战浓度那么大的一个研究的方式跟方向？
1: 因为我非常喜欢选举研究，那我没有想过我们选举研究的资料里呢，竟然没有新住民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在做选举研究有一个很方便，就是说我们政治学界啊，在每次的总统暨立委选举之后，那总是会有那个一群很热血的政治学者们，就是他们带起北中南的老师跟学生的团队，一起去做那个全国大型面访的资料，然后收回来之后呢，这个面访资料呢就是整理完公开给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课堂中有就带着大家实际 run 的 data， 叫台湾选举民主资料库。那因此呢，在做选举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方便是我直接下来这个资料免费的好，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去 run data， 然后去研究台湾各种选举议题。但是这个资料里他们有新住民的资料，甚至因为毕竟新住民也是在台湾
0: 才慢慢开始，
1: 对，所以他人数就已经能够被抽到的已经不多了，还有能够愿意接受访问当然又更少，所以其实那一块资料是空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就是很喜欢选举研究，但台湾怎么会有一群人呢
0: 没有被研究到？
1: 对，所以我就是那个好奇心杀死一只猫，我就是跳进去，然后去想说那我要来做，我要来收集新住民的全国民调资料，我要想了解新住民他们的政治态度， 然后他们的公共参与行为，甚至他们的总统大选投票抉择，这些我都非常的想知道，我很好奇，因为没有资料，好吧，我自己下去收集资料。
0: 老师，那想要问您当时候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去收集这些资料，而且就像老师刚好提到，因为文英还有动手信主民都因为推翻了提起都会说也算是大家经验长慢慢的出现，慢慢才出现。老师是怎么样可以去爬梳到他们的一些东西，或是甚至还可以让他们愿意开口信任你，跟你分享他们对于台湾政治选举环境的看法？
1: 哦，这个我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因为

0: 但是就说过程是很艰辛，可是其实过程艰辛很累，那但是呢其实在一路走来我也是认识了很多新住民的好朋友好姐妹，那所以其实虽然一开始整个过程也都是跌跌撞撞，然后但是因为有这一群新住民好姐妹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的
1: 希望，
0: 我觉得他们是很努力，但是没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长才，那因此呢我就是咬着牙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为这一群在台湾弱势的族群尽自己的微薄的学术力量帮他们发声。那因为一如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是用关怀社会的心去研究政治，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本来是想要去研究新住民的政治态度以及总统大选投票抉择，但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新住民在台湾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就是如果没有跟他们这样朝夕相处很难去发现很难去理解，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愿意讲出来，就像你讲的光是政治态度投票抉择这个要让新住民愿意跟我讲，这是要很大的信任感。那像甚至越南的姐妹也都跟我说他们在母国是不能讲政治的，嘿，那因为就是信任感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跟我分享。那这个谈到了还是政治态度跟投票抉择方面的议题哦。那像公共参与，其实我一开始研究是想说那新住民的公共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嘛吼，那光是公共参与其实它背后延伸更多的社会问题是在新住民的社会家庭这样的以及整个台湾社会的结构里，对于新住民能够出来公共参与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好，举例来说，新住民其实因为他们大部分在台湾是婚姻移民，所以嫁来台湾之后就会有落地生根结婚生子，然后还要负责工作一起跟先生分担这个家庭经济的重担，然后还要因为生小孩还要养小孩，所以其实他们能够出来参与公共，不要说参与公共事务，
1: 连跟朋友可能都很少，
0: 很少，然后甚至参加个免费的公共培训课程好了，都蛮难的。那除了是卡在说这个要负责又要工作又要顾家做家事养小孩伺候公婆之外，还有一个结构是在于说有些家庭是不希望新住民就是去外面上课，
1: 真的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不同，
0: 因为这些家庭就是譬如说配偶或是公婆会怕新住民出来外面上课之后当然就会认识其他的朋友，然后怕就会就是可能思想就变得比较自由啦，或者是不听话啦，
1: 就是有一种算是把他们变成物品在所谓就是身上中间的一个东西的感觉，
0: 就会是新住民比较多比较辛苦的新住民姐妹啦，或者是被绑在家庭里的。
1: 哇那老师应该动好去的问题的说，因为你四老公以前你记得我的身法和我家庭他做分享，那你到那长时间地步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个 moment 某个瞬间就是觉得你自己听完之后我觉得很辛苦，然后你是会有一种想要继续就是想要帮助他们的心情，还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于心不忍然后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那种动力在，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可能就是快要没有办法支撑的这种感觉？
0: 快要没有办法支撑，都是我做新住民研究做到那个身体就是生病啊，然后我就是那个医生叫我要多休息，不然要开刀咯，是这样子的情况啦。那但是呢，在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新住民真的不容易，

0: 那大部分的新住民女性是很吃苦耐劳的，那真的很需要有人能够帮忙他们发声，然后把他们面临到一些问题，可能但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理解嘛，那我希望能够用我个人微薄的学术力量，那把这些新住民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政策可能可以怎么样协助帮助新住民，那我希望能够用个人学术微薄力量能够把它展现出来。那至于说力不从心，是我是因为做到已经那个身体为了新住民严重，然后身体那个健康出问题啊，但是我的心还是一直很希望能够就是帮忙新住民能够有贡献。那其实像我 这学期其实真的是忙到已经是整个忙到不行，然后但是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他知道我在学校忙到中餐是没有时间吃的，然后晚上也常常是没有时间吃饭就算了，连睡眠时间都严重不够，然后他跟我说，老师你在分享新住民研究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发光的，哇，然后他说老师我知道你很忙，然后你的身体那个健康也因为那个做研究教学，然后那个身体比现在健康状况比较不好，但是呢你不能倒，你要为了新住民，你要好好的健康的活着，老师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啊，你一定要吃午餐。然后我看着这个小大一，我就想他才刚进来的小大一，他可以感受到我在讲跟大家分享最近新住民研究的一些心得，他可以看到我是
1: 多么的花费煞费苦心在这件事情上面。
0: 他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多辛苦，而是告诉他们我的
1: 新发现。
0: 对，然后但是这个小大一竟然可以讲出我眼里有光，然后我就觉得哇塞，那我可能我的辛苦是值得的，然后所以我又把他的话听进来，就是为了新住民能够尽量的帮他们发声，所以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让不能倒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教我谈多心上的分享之后每栋感同韩国入一点，就是觉得说没想到老师居然会为了喜欢一件事情或是一个研究花了自己的健康时间以及想做的事情，你都紧紧对教案这个研究生都会说黑渣动活的榜样，也是一个很想要值得学习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相信这一首歌也是会让老师听到眼睛亮起来。这首歌就是每次在课堂上我只要听到蔡依林的歌我就是会想到老师，因为老师超喜欢放蔡依林的歌，尤其是日不落。所以这首歌呢我真的是想要放老师最喜欢蔡依林的日不落送给听众朋友们听。你躺下来收购的字后呢我们会记得转来你的 on hack anchor 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1: 大家您就起到讲，你认真欣赏几个俩几下家伙，变得憨憨溜溜，憨憨等一下，就是特别的流利又可爱。我真的很开心，今天真的可以再次的把老师找过来，然后可以跟老师再更进一步的深度的细聊老师近期正在做的事情，还有让他可以。也说给听众朋友们听听他的心路历程，因为老师刚刚其实在前一段就有分享到说，您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并且你也很认真在投入跟不同的族群做对话跟交流。那老师我就很好奇啊，就是你在做这个新住民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之前在做客家的研究有什么很决然不同的地方？除了你刚刚说 database 更少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不同？唯一想到的是语言，我觉得语言会不会是比较难的地方，还是有更多的想分享？
0: 语言是比较难，因为我们的新住民的组成来源是不同的国家，当然是以大陆配偶是占多数，然后占了 64%。 那再来呢就是东南亚国家，那东南亚国家是以越南是最多的，那其次是印尼，那再来才是像菲律宾啊、泰国啊、乃至柬埔寨啊、缅甸等等。那至于呢这个更少了其他国家，就是日韩那种，就是白领阶级等等，那个比例是更低。好，那其实除了语言是更多元之外，那我觉得新住民跟客家最大的不同在于说，客家人是台湾人，大家就是会觉得客家人
1: 没什么不一样，
0: 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新住民在台湾，可能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新住民，或者是他只要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新住民，所以是很明显的是不一样。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不论是外观、肤色甚至语言、口音等等的不一样，那因此呢，对于台湾人在看新住民跟台湾人在看客家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客家人、台湾人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嘛，那在新住民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因为比较多的那种不认识，所以会比较多那种陌生然后也比较没有那种说客家人就直觉就没有，大家都台湾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这是新住民在台湾生存呢是比较辛苦的这个部分，
1: 就是标签会突然间被标签化，或是被灌输让说这个跟我们不同国家，或是这个人的环境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就会比较有一开始相处上面就会比较难相处的意思吗？
0: 不同国家的那个文化，尤其是大家都还生活在台湾上那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沟通上那路配是没有问题，但可能是东南亚新住民在讲在跟台湾人沟通上，他们讲话总是中文要讲会比较慢，那有时候可能一些内容是不理解的嘛，所以沟通上会比较辛苦，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去了解说新住民他们在说什么。那新住民同样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理解台湾人在说什么，这个是一部分。那另外就是说当然还有那种比如说饮食啊或文化上的这样的差异，那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培养我们尊重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素养，以及这样的一个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你不要说是国家好了，就是就算是文化饮食不一样，语言不一样，
1: 都应该包容。
0: 对，要有包容。
1: 其实信上讲了暗斗东西是就是不外乎你几日开始讲到用惯翻的是不是可能是煞飞还有是研究政策还有政治，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一直提到您是用一个关怀社会的心态来去投入政治跟政策的研究，那我就很想要进一步的问老师，就是老师算是投入在这个公共治理的工作，然后老师也从公共治理的工作跳到了学者的身份，那就其实就像家恩，就是老师也知道我以前是采访人跟被采访者角色，可是我却跳到了算是中介者媒合他们两个角色的这个身份。我想问老师，当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角色转换很大，然后可以就是贴近受访者，贴近你的想要挖掘的人物上面，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就觉得哪边怪怪的？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撞墙期很多，就是 不论是跟人互动的方式或是跟议题接触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你说的非常对，那的确那个不同位置那个思考的角度会不一样，然后也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考角度。那我觉得因为你很优秀，所以你可以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不同的位置也都能够胜任，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其实我觉得啦，同理共情这个训练让我可以就是在面对做客家研究，面对客家族群，在做新住民研究，面对我们的新住民朋友的时候呢，我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脉络里，然后去理解。那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同理共情是最好的关键钥匙。
1: 而且是就算是不同角色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研究，都还是可以挖掘到，就是老师就是刚刚跟您分享的我是都没穷人家修风扎的没穷人家故事，韩国好的主持人每次说要动好，还说他主持的结合是他又盘发布人家修风扎，他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受访者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可以愿意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才是我在老师身上看到老师做很成功的地方，也是我慢慢主持去思考还有慢慢去接触不同人感受出来的差异点。那其实我就很想要接着再问老师说，老师那如果像您刚提到你做了少数族群研究，做了客家族群研究，或是投入很多心血还有甚至健康都赔进去的情况下，如果再让你重新选择一次，您还是会想要继续研究新住民族群这个领域吗？
0: 肯定要的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新住民的议题我们就是从人口数来看的话，其实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那在台湾有一群人他还愿意生小孩就是新住民，那当然新住民在台湾以婚姻移民居多，所以在嫁来台湾呢其实也肩负着这个传宗接代的这样一个使命。好，所以台湾这个出生率已经是那个全世界数一数二低，对不对？好，但是台湾有一条线出生率还是持平，然后还有微幅上，就是新二代。
1: 新住民帮我们的。
0: 对，就是新二代。那所以说我觉得呢新住民这个议题呢，不但是我会希望我如果能够更早研究那更好，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对我们台湾人口的这样一个未来一定会重组。那所以其实在任何的政策的思考角度上呢这一块是必须要投入一些这个心力在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新住民目前当然在台湾还是少数啦，所以就是说没有数据就很难呈现新住民面对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去做全国新住民民意调查，然后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新住民相关的议题，那也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呈现这样一个客观的数据，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新住民在这个方面他其实是面临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1: 也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0: 对，
1: 哇，所以唐总朋友就唐总没信上去不期待一下部分，就是不忘初衷，因为你就是希望可以用心看待他们，善良对待他们，所以就是会容易的就是更贴近这些受访者，甚至可以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把这些东西能够顺利的转换为数据，那数据又可以变成我们大家都可以再更进一步看到社会议题的一个层面。所以唐总朋友拿起公安一对其他部落很够想法，还是动态的撞墙期或是地其他部落都爱怎么，你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老师分享的，其实只要改变看待改变的事情不只要呢一样的心态去看待你喜欢的事情，还有坚持自己就本来很喜欢做的初衷，真的可以慢慢找到自己学习到很快乐的地方，还有从中感到乐在其中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其实最后一题我想要私心的就是 透过广播节目跟老师就是好好的深聊，就是老师你在那个经历跟我相处的三四年这个学生时期，老师现在已经帮我写完推荐函，让我顺利进到台大新闻所好好的深造，努力的学习这个新闻研究，又嘛该想要对教我落去讲，或是勉励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对就是我家人本人一些勉励的话，或是期许啊？我会很好好的听进去。
0: 家人哦，是我在这个课堂里哦，我一下就发现说，哦，这个学生呢，他很不一样，他非常杰出啊、哦，因为家人是一个思路很敏捷的女生，而且她行动力很强，然后她动员能力很强、那她常常会有时候跟我说，哎、欸，老师我哪一天、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那我都鼓励说，
1: 我真的很抱歉，
0: 佳安你就去参加、而且呢我相信你一定会从中学习到很多，所以佳安她是不只是很会念书，她在实务方面呢也非常的就是投入，所以她能够在从中学习到很多，而且她可以很快的呢就从中呢学习变成自己的养分所以你看佳安现在才在台大新闻所你也才念一年嘛，
1: 对，
0: 然后现在都已经在当主持人在访问我了耶，然后真的是很优秀。那其实佳安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热忱，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然后也很关怀这个社会的一个女生哈，所以我其实对佳安呢非常看好，因为佳安做什么事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朝你喜欢的事去发展去做，你一定很快的就可以在你喜欢的事情的领域上发光发热。
1: 老师你这讲到我超想哭，因为真的长这么大很少人会再像就是不论是老师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就是鼓励，或者说对我们这一代的同学的一些勉励，因为真的很少人会再告诉我们你要坚持自己喜欢的，你要朝向自己想做的，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为了社会的压力或是周遭人的压力或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无助，然后也会没有办法坚持自己原先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感谢老师这一路以来就是不断的鼓励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也非常的看好我，所以我才有办法坐在这里，然后呢跟老师就是采访老师这个东西，或是邀请老师上节目，就是希望下一次呢还有更多的时间跟机会可以邀请老师来，然后还可以邀请到听到老师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其实我其实是比较想要说看有没有机会去东华大学找一下老师再听一堂老师的这个社会调查与统计的课程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这个机会
0: 当然啦，那个非常欢迎那样子，甚至我希望有这个荣幸哈，可以邀请佳安来东华大学我的课堂上来演讲哈，然后勉励呢你的算是可以说是学弟妹啦哈，然后对这么优秀这样子，
1: 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彦真老师特别来到节目做分享。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想要再听到老师更多的分享，欢迎告诉我。我会当当是都发连是亲信上，虽然信上大家都在推杯，但是我没动员意来是在个是令发连是亲信上的口汤是躺机讲的东西，很想要再去听一下老师的统计课，因为现在研究所上不到这种课程了。谢谢老师，
0: 谢谢佳安。
1: 我们台下躺聊聊彦真老师的分享自黑入门的摩克隆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彦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其实刚刚躺说自黑呢，我会有一个回音一直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断的思考，不断思考就两个字，少数。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是我一开始在设计访纲的时候就用了比较片面的词汇去问他，我就问他少数族群研究这件事情，在一开始的主题我就把它归类在少数。我们讲的教案啊，其实我们都在问个细节，总得一开始是对， 就是新住民扣上这个少数，我们会很习惯说，哎、欸，你们是少数族群，你们是少数声音、少数人的需求。他也讲呢，少数真的代表他没有到那么的重要嘛？你阿咪系教我，你可是从头到尾已经推广你客家话最台的年纪。虽然说客家人的族群人口数它占比很多，甚至400万、500万人，但是会说的人真的不多。所以讲呢，你阿咪系做嘛改了？哎、欸，你有这种少数这两个字呢？还是要想办法的去重视它。所以说呢，从 Andy 信上说呢，明天呢，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另一个族群里的其中一个成员，甚至就是照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演变下去，有可能接下来周遭很多都是我们所谓的新住民人口，或是不同国籍组成的人口。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慢慢的放下成见，好好的跟他们做朋友，好好的去了解他们的生长历程。就从那个信上都节目内容讲到啊，可以讲啊，他觉得最困难以及最难采访的部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忆起家恩前两集问老师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在台大政治博士班的时候，研究的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选民结构。等到他到了这个中央大学之后，他研究的就是仅仅是台湾的客家族群，瞬间范围限缩之后，他觉得。很难的地方是 database 并没有这个所谓的客家的人口内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让他觉得研究起来很辛苦。But 不过等到他现在来到了这个东华大学的公行系之后，发现他要研究所谓的新住民人口的时候，database 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人就是已经完成了完整的研究，所以他需要一一走访，去拜访，提声音，去大概提起，大概提奉，去慢慢的一个一个逐家访问，然后每一个去交朋友认识他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因为去法国都动动音，新住民的组成就动音，很认为爱听来到台湾，很认为家听来到这里，来到这里落脚嘛。没用音很为了来台湾工作，来台湾走过生活，有人是为了来台湾工作过生活才会进来台湾，甚至二三十年的时间不断的在往前走。没用音虽然出世很多海外，但是他早就是。已经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所以的高安时期都说公共政策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统计资料告诉我们大家总共有多少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生活。但每个验证老师都按给我世界法国的主台来问题，认为呢要让他们开口在陌生的环境肯分享自己的生活，肯大方侃侃而谈的讲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高安每日都大家节目内容之前问过心上，哎，你确定这些东西是可以提出来聊的吗？你确定你真的会愿意跟大家讨论吗？确实老师说为了这样的研究他废寝忘食，把自己的身体都搞砸了，还是希望能够为这些所谓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好好的发声，好好的去讨论他们的话题。认为呢他说啊，这些新住民的妈妈他为了工作做了多少个先车奉献了多少个家庭，韩国他感觉多少年应该宠爱吗？他有没有遇到这些语言的障碍？他的学历有没有被台湾人认可？那职场上会不会又受到了歧视？这些都是非常多值得被拿出来讨论，还有值得让大家感受到小小难过的地方。每信上讲到啊，数据可以让我们看见问题的规模，还有到底台湾有存在多少的新住民人口。但是呢，真的他去一一走访之后才发现，故事他们发生的各个事件才是必须要去理解的主要的根本问题。所以说的爱我祈祷说你当中朋友用办了看台，你信主敏感朋友你都会祈祷记得会用谁错缺吗？你们会觉得他们是弱势族群吗？我们这边先不做结论，给大家画上一个问号，因为这也是家安听完之后到现在还是想不通的内容。所以说今天动感谢你在信上录到节目好好的台家来探讨到吗，到大家这信主敏感错缺，到你推翻的发展韩国这下是用办应该损财，当你结束之前，高安当时问台下唐修后台歌，可我俩首歌是很像鱼，虽然他也是稍微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故事，不过他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说他要记住你的样子，然后呢也不能忘记阳光的温柔，还有阳光的温暖。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老师在研究整个新住民研究里面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即便老师已经身体出现紧字，出现了红字，他还是 希望把这项研究还有对得起新住民族群好伙伴们的这个热忱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动感起来，基本以个探讨内容韩国安永的故事，希望大家入蹦出每周在去更加思考你周遭的这些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人。嗯，所以呢，俩首歌像于现从本堂中，譬如今天动感起来，你都该破一盘呢，你对你个故事内容没动好去，每周在推荐你个朋友来到节目现场做分享。今天动感起来，你都该破一盘，我是嘉文，你下礼拜再来聊喽，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刚刚听到邓丽君在水一方的这首经典歌曲，是不是让您的思绪也跟着飘进了那个绿草苍苍白雾茫茫的缥缈秋景里呢？翻开农民历，时间在今天已经悄悄到了白露节气。古人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按理说这个时候的清晨，草木应该要凝结出晶莹的露珠，宣告着秋天已经正式登陆。不过看看窗外那依然刺眼的阳光，相信大家擦汗的手根本停不下来。虽然时序名义上进到了秋天，但秋老虎的威力显然还不想退场。白天的气温动辄还是逼近30几度，走在路上依旧是满身大汗。这种名为秋天，实则盛夏的季节交替期，虽然体感上依然炎热，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其实已经能从早晚的微风中嗅到一丝属于秋天的气息。而说到秋天，这个季节总是和文字和情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这是包正芳的《天凉好个秋》，珍妮的《枫叶情》，还有银霞所演唱的《秋思翩翩》。刚才我们说到啊，秋天这个季节似乎总是和文字和情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诗人似乎特别偏爱秋天，而且写出来的诗句十之八九都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与感怀。这其实和古人的宇宙观与自然感应有关联。古人常说物候相感，当秋天来临，草木从繁茂走向枯萎，天地间充满了肃杀与萧瑟，这种生命的流逝最容易触动人类对生命无常的敏感神经。再加上秋天常有冷雨，大雁南飞，对于那些远离家乡泛海浮沉的诗人们来说，眼前的满目萧条简直就是自己孤寂的心情翻版，于是悲秋就成了文人心中抹不去的集体烙印。说到这里，我想提及最经典的代表作品，莫过于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时写下的那首《月夜忆舍弟》。当时战火连天，兄弟分离，杜甫在秋天的深夜里听到鼓声，看着孤雁，他写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夜正好是白露，天底下的露水在哪里都是白的，可是在颠沛流离的诗人眼里，却只有故乡的月亮最圆最亮。杜甫把秋天的含义与对亲人的极致思念完全凝结在这一季月是故乡明里，成了千古以来所有游子在秋夜里最具备渲染力的一声叹息啊。

悲秋是因为家国战乱与亲人分离，那么到了北宋文豪欧阳修的笔下，秋天则变成了一场与岁月与生命本质的深刻对话。在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中，欧阳修在夜里读书，突然听到四周传来奇特的声音，初听像风雨，继而像波涛，最后竟像是千军万马奔赴战场。他感叹，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啊。欧阳修形容秋天是天地的肃杀之气，它一到，绿草就会变色，茂密的树木就会落叶。但欧阳修更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草木凋零只是表象，真正让人悲伤的是人内心的虚耗。草木无情，有时而衰，但人类却常常思虑过度，劳神伤形，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欲望。在欧阳修听来，那肃杀的秋声其实是自然界在提醒我们，生命的盛衰是不可逆的。这种从自然美景的凋零联想到人生步入暮年的悲感，让秋天更多了一份哲理思辨的厚度啊。

过难道诗人的秋天就只能这么悲伤，这么无奈吗？其实并不是哦。唐代有一位被称作诗豪的诗人刘禹锡，他就偏偏信这一套，硬是在满地悲秋的文坛中劈开了一道温暖而豪迈的阳光。他在遭遇政治打击被贬官到南方时写下了著名的秋词，一开头他就大胆反驳：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他说啊，自古以来大家遇到秋天就只会悲伤叹息，我倒觉得秋天比那百花齐放的春天还要美好，还要生机盎然。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他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说在晴朗的秋日天空下，一只孤高的白鹤正冲破云霄展翅高飞，那幅开阔的画面瞬间就把诗人的情怀与志向带到了九霄云外。刘禹锡的秋天没有孤枝落叶的颓丧，只有万里无云的澄澈与高远。他用这首诗告诉我们，环境或许萧瑟，但你的心境绝对可以决定眼前的风景。

这是姚莉所演唱的《秋的怀念》，还有齐豫的《菊叹》，以及凤飞飞的《天空依然蔚蓝》。从邓丽君的歌声里，那份带着遗憾的执着追寻，到杜甫思念故乡的月光，欧阳修对生命流逝的感叹，再到刘禹锡那只冲破云霄的白鹤，我们发现同一个秋天，在不同的心境下，竟然能折射出如此丰富、截然不同的情感色彩，这或许就是古典诗词最迷人的地方。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古人的悲欢离合，也安抚了现代人的心灵。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依然炎热，秋老虎还在发威，但希望听众朋友在忙碌之余，也能像刘禹锡一样，拥有一份引诗情到碧霄的开阔与豁达，在白露这个节气里，静静感受季节的转变，也找到属于自己那份秋日的情怀。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常喜》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的4点到6点的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今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稍微有凉意了？如果呢你跟我一样冷静都设定那种什么睡眠模式的话，其实到凌晨的时候它就自动停了呢。因为可能我家住的比较靠近那个山区啊，所以晚上的温度其实已经昨天啊又连续下雨哈，温度其实来到22跟23度。那有在台北的朋友觉得早上起床稍微有凉意了哈，是不是真的有感受到季节开始变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那中央气象署呢也观测出清晨呢全台的最低温出现在宜兰南澳的20.3度，哇，真的蛮舒服的气温哦。转眼天气就变了，像之前还在公布呢，各地出现的最高温在哪里？你看才不到一个月哈，马上立秋过后就慢慢的早晚出现凉意，已经开始监测全台最低温在哪里出现了。那也有网友说哈，一早就感受到北台湾的凉意哦。好，虽然呢现在这个白天的高温还是会来到接近30度，但是早晚真的蛮凉的。就有人发问说，九月份的天对北部来说真的有这么冷吗？好，有人觉得早上的感觉不太像秋天呢，所以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就有网友开始回复说，可能因为一直连日下大雨的关系吧，而且呢在我们的感觉当中越接近中秋节啊，九月份本来就比六七八这个早晚会少一点温度，正常嘛齁，尤其下雨呢又会让这个天气啊体感感觉又更低。去年九月是什么状况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换秋装跟换冬装蛮年底的，有些朋友就回忆说，去年九月还是秋老虎很严重呢，搭车的时候都还感觉自己会被晒伤。好，其实九月应该算是秋天的概念没错，在以往呢九月份就要准备换季了。不过这最近十年来到十月跟十一月份，大家有印象吗？其实大家都还穿着短袖。我也记得啊，像那个以前念书的时候，这个开学没多久就开始换上秋装了，甚至呢这个都要带上外套出门。只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温度整个上升，反而让大家有种错觉九月份应该还是热热的天，其实像今天这样子的温度才比较像吧。好，那也要提醒大家，你的薄外套开始要出笼咯，因为气象署说今天跟明天太阳露脸了，终于让我们可以稍微晒一下发霉的家里跟心情了。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都回升，那高温跟中南部一样可以来到31跟32。好，那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所以礼拜四跟礼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早晚都稍微有凉意哦。我觉得这对骑机车的朋友，你在上下班之间呢可能感受更明显，所以呢礼拜四礼拜五出门的时候别忘了你的薄外套要开始出笼了。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任贤齐的歌声《走了千万里》。

咱的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政府持续因应地方人口成长跟教育需求，推动学校校舍建设。那么也在今天举行了桃园市平镇区平镇国民小学的第一期校舍新建统包工程的开工典礼，正式启动了新校舍的新建工程，以完善平镇地区的就学环境，为学童们打造优质、安全而且多元的学习空间。

中原文创园区2026永续观环境创意竞赛正式启动征件了。这次以永续创新实验作为核心，邀请青年创作者从光、材料还有环境来出发，重新想象人跟城市、自然跟生活之间的关系。竞赛总奖金啊，超过20万元呢，最高奖金10万元。入围作品也将在中原文创园区的户外场域实际构筑而且产出，那么还可以申请最高15000元的材料补助费，也鼓励青年将创意从概念转化为实体创作。这个征件、从即日起到10月19号下午的5点钟为止哦。好，那么这个创意竞赛今年已经迈入第3年了。为了协助青年创作者掌握竞赛的方向，激发创作灵感，主办单位呢在9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4点半还举办了2026永续观环境创意竞赛征件线上说明会哦，特别邀请了艺术家跟大学讲师周伯庆、林宇翔还有陈建宏等人跟青年创作者在线上交流，会从艺术创作、建筑还有设计这些不同面向分享创作经验。

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热力登场，首项的竞赛项目滑轮溜冰曲棍球在今天到12号率先开赛，比赛地点在龙潭国道3号桥下的溜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桃园，在场上高速奔驰展开激烈攻防，也为全民运动会揭开序幕。桃园市府也提醒哦，赛事期间呢，活动场地龙华路周边进行弹性管制，也呼吁用路人在赛事期间配合警方的交通疏导作为，共同维护赛事期间的人车安全。

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训服务处定在9月10号星期四下午的1点到5点，在桃园市的艺文广场举办职涯携手一路相伴115年就业博览会。现场呢，集结了60家的优质企业，释出了3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涵盖科技制造、汽车产业、物流运输、零售通路、餐饮旅宿跟民生服务这些多元领域，邀请有求职、转职跟重返职场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到场跟企业

随着九月的开学季到来，学生跟社会新鲜人租屋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也趁机锁定缺乏租屋经验的年轻族群，在社群平台的租屋社团刊登低于市场行情、装潢精美的假租屋广告。近期啊，更发现有假房东寄送钥匙的新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呢，先扬称人在外地，没有办法亲自带看房屋，愿意先透过超商物流寄送钥匙来供民众自行看房，再传送仿冒超商官方物流服务的钓鱼网页，诱使民众呢填写个人资料，而且以需实名认证这些话术引导操作网络银行进行汇款。之前呢，北部有一名女社会新鲜人在社群平台浏览租屋资讯的时候，看到一则台北市大安区的套房出租广告，内容宣称全新装潢，月租一万元，还包含停车位，而且可申请租金补贴，也依照贴文所提供的联系方式加入对方的 LINE， 而假房东称人在外地不便亲自带看，就透过超商物流寄送房屋钥匙，让被害人收到之后自行前往看房，还传送了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引导该名女性呢填写收货资讯。资料送出之后呢，网页就显示未实名认证，要求联系线上客服进行银行账户的验证。被害人在假房东跟假客服连番的话术引导之下，先依指示汇款3万元，随后又前往超商购买价值25000元的游戏点数，而且将序号号码传送给对方，估计总共损失了55000元。后续被害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之后，才惊觉遭到诈骗。

桃园市大园区青埔一带再添全新共融油气亮点，由桃园市养护工程处打造的青埔公司公园、全林共融游戏场、青山和平公园日前顺利完成改善工程，预定在9月10号正式开放启用，也为老街溪畔注入崭新的休闲活力跟文化风貌。阳公处表示，这次改造工程特别以大园许厝港百年的超慢文化跟在地的渔猎记忆作为设计灵感，将老街溪畔地景打造成一座充满特色的慢鱼生命旅程冒险地景。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陪伴您 GoGo 好时光节目到下午的六点钟。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们很有创意，尤其把所学真的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很可爱耶。最近呢，台大资管系的学生团队他们开发了一款地图工具。你想说地图工具有什么特别，找路吗？对，但是他找的地方是躲太阳。大家在外面走的时候呢，遇到这个太阳很大，你真的很想看看哪里有地方走廊啊，或者是有那种绿廊带可以让我们躲一下。那这个地图工具除了原本预设最快路线，还提供一条让大家可以选的比较不会晒到太阳的路，而且呢，它还可以计算阴凉的程度。据说呢，现在双北地区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那这样的服务呢，有不同的选择哦，甚至呢，在日本的导航公司，他们也打造了躲太阳路线的散步 APP， 甚至还有一款太阳追踪工具。这个呢，据说非常适合户外徒步或摄影使用。好，那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呢，走在室外，如果你想不被晒到融化，就有这样的新的开发的软体，遮太阳地图，提供给这个大家散步路线。好，那真的有记者他去实测，他们说抵达目的地之后的确比原本最短路线还多两分钟，你要多走两分钟，但是体感上会觉得阴影处比较多，所以呢去测试的行人都说这个真的蛮好用的。诶，我就想说呢，跟运动部的挥汗有理跟这个结合会不会好很多啊？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其中一样不是要日走八千步吗？那这个八千步如果是可以走在树荫里面的话呢，那愿意来运动参与这个微微流汗的人会更多吧，哈。我的奇思妙想了，但是呢很感谢学生们，希望可以扩及一下，因为现在只推到双北啊，这个地图只有双北可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再往南推一点点。加油咯各位年轻人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4: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在连续的下雨过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赶快啊，在今天应该下班后你也才能清理哈，把家里头积水的地方赶快清一清。可是我发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蚊子就好多了，就是雨一停啊，不管你有没有扫一扫或清一清，哇，这个蚊子怎么长得那么快呢？到底怎样才能够避免到这个蚊子哦？像我出门啊，要出家门开门那之前，我都会先在衣服上喷一喷那个防蚊液。好，现在呢有朋友这个分享说，如果你的捕蚊灯觉得抓不太到蚊子的话，涂上乳液竟然有效。哎，好，有网友分享说，你可以在捕蚊灯的收集盘内跟周围涂满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这种乳液，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发现到可以捕捉大量的蚊虫。哎，好，据说环境部化学知识地图也曾经有刊文说明说，乳液当中的硬脂酸其实真的有吸引蚊虫的气味。如果呢再搭配捕蚊灯的诱捕机制，真的给减吼不好呢，好是可以增加灭蚊的效果的。好，那这个环境部的这个贴文的这个记载，有网友他们就真的去实测。好，那也去买了乳液，然后试试看哦，结果发现还真的蛮不错的哦。好，那这个文章其实它介绍的是捕蚊灯，一般我们知道它是利用这个蚊虫的趋光性，用光源来引诱靠近，然后呢电击之后扑烧蚊虫。吸入式的捕蚊灯是让这个蚊虫遭到风干脱水哦。到底一般的乳液而已为什么可以吸引呢？环境不是说关键在于当中的硬脂酸哦，这种物质很难溶于水的蜡状固体，常见在植物性跟动物性的油脂。好，也会用在化妆品啊、洗发精、香皂这些致蜡的产品。好，那这个贴文说呢，硬脂酸有吸引蚊虫的气味，所以呢如果你涂抹在捕蚊灯里头，的确 可以增加诱捕的效果。好，那么避免蚊虫叮咬的话，食药署也特别提醒，选购防蚊产品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成分、适用的对象跟注意事项。大部分应该还是针对于幼儿啦，所以想要避免孩子被叮咬，可是你使用的这些这个防蚊产品还是要多多留意哦，看一下产品的标示的选择。环境部也特别提醒大家，防蚊还是先落实循道清刷。好，也就是稍微看一下您家里头的这些积水容器是不是都有倒了，然后也要清理，然后把这个容器刷干净，尤其要定期清除积水，才能减少蚊虫滋生这些场所，然后再依需求来使用防蚊的产品。

在这个时刻啊，可能很多人开始想，哎，晚餐该吃些什么？您会不会家里头有时候主食的选择，炒饭、炒面呐，好，省事很多，对不对？可是啊，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咯。最近有一个家庭哈，他们家平常呢不喝手摇饮，那也很少吃甜食，可是却全家确诊糖尿病。怎么会这样呢？医生只好帮他们追溯啊，到底是吃了哪些东西，或生活作息有什么不同？结果呢，询问之后发现，原来这个家庭呢，三餐都吃炒饭跟炒面，还要配上辣椒酱跟酱油，而且哦，还要狂吃三碗才满足。如果你真的一整天忙碌啊，我很累下来，的确晚上吃这么饱足，让人有种舒压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他的这个碳水真的蛮高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蛋白质或纤维类的蔬菜，对不对？好，所以他们等于是每餐都摄取过多的糖了。还有呢，这个酱料也要加那么多，它里面的这个钠也很容易引发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好，那有这个医生提醒大家，60岁以上的台湾人每五个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这个几率真的蛮高，20%。好，所以呢，他就说了，他曾经遇过一家人来，先后来就诊之后发现全家都确诊糖尿病啊，追溯才发现吼，他们的饮食习惯呐，好吃这一类的主食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血糖狂飙，等于三餐都只吃糖类，所以你会很快又感到饥饿，又再度进食，那么就会导致持续性的高血糖。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酱料不是咸的吗？对呀，但是医师说里面所含的高钠又会增加脱水的风险，所以更容易引发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这算是糖尿病致命性的并发症哦。好，因为呢选择高碳水容易引发胰岛素阻抗跟代谢症候群，所以就会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跟高尿酸还有肥胖。如果呢知道该怎么吃对食物的话，其实就可以提早发现问题的源头，也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所以咯，这个大家在等会儿选择晚餐的时候，可能也要回想一下今天的前面两餐你都吃了哪些食物呢？到晚上呢，大部分的人这个活动比较少的时候，那么食物的组合啊，比如说你的蔬菜类啊、膳食纤维类啊、你的这个蛋白质啊，还有跟你的这个糖分啊，会有这个糖分呢，应该就是所谓的淀粉类啊，什么要怎么选原型食物，这些都很重要哦。

今天进入九月的第二周了，那上礼拜呢，您有响应这个运动部随挥汗有礼的这个活动吗？好，那昨天呢，运动部长李扬出席了115年国民体育日的系列活动哈，他也亲自体验了在这个系列活动开幕式当中的不同摊位。那么甚至也透露说，因为这个挥汗有礼的名，这个大家反应相当热烈哦，所以呢，他们也在思考，规划加码的可能性哈。今年国民体育日喊出全民运动就是现在的活动主轴，也希望民众互相纠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啊。那部长李扬呢也在这个昨天致辞的时候说，再过几天就是国民体育日，更是运动部成立满一周年。他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哈，他觉得运动部跟全民运动署都非常努力的推广全民运动，就是希望大家呢除了竞技赛事之外，自己呢也可以培养更多的运动习惯哈。好，所以呢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呢受到大家极大的回响，所以他们还在思考是不是有可能再加码哈，唤起更多人的热情哈。这个是运动部八月底开始推出挥汗有礼哦，九月一号起呢，年满16岁的国民，你只要完成单日走路达8000步，或者单次运动时间达30分钟，单次跑步距离5公里，其中一项任务可以凭手机截图换取优惠哈。好，那你看啊，最近常下雨，如果要去户外运动真的不太容易哦。可是如果呢这个走路达8000步，你有这种手机啊或是你的这个手表可以计数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哈。好，这个虽然下雨哦，希望大家能够受到这个挥汗有礼的响应哈，至少在这两天呢终于看到太阳露脸，又是大家可以好好争取这个挥汗有礼活动回馈的时刻哦。

时间接近六点，美英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越来越多人呢，这感觉到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叫做选择困难症啊。
9: 哎呀，讲听起来就很困难。
7: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类似的名词呢，是说在美国那种大型量饭店都超级多的商品，然后一眼望不尽的，光洗衣粉的品牌可能就有十几个。那那一本书里面其实就说到，这反而让很多人做决策是更为延迟，而且他的状态呢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太多了，他怕自己选错。我个人去美食那个美食街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好不容易来吃一趟可以好好选我要的东西，可是我如果选错我一定很后悔啊，所以我就会花很多时间。所以似乎很多人都陷入到选择困难的情况，不知道蔡医生本身是选择容易还困难的路线
9: 啊？如果是我的平常工作的同仁就知道，我最常出现的选择困难就是待会要吃什么、欸、所以真的、因为在我们台湾、美食真的很多、那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就算我是点餐，手机一打开，糟糕，这么多东西我到底要吃什么呢、所以确实就是跟大家一样、这美国有一项调查就显示说、我们人一天之中要面对最少70个选择，有的是很小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只是、要吃什么、那个结果大家又揪说、喝饮料，饮料要选哪一种，什么糖，要不要去冰，光这个就已经不知道又选了多少次、那大一点的甚至是到说、我们要不要继续现在这个工作还是要换一个、从小到大无时无刻我们都在选择，所以如果每一个选择都要去花这个脑力精力考虑一天24个小时， 70个选择放下去，哦，这个大脑是蛮累的哦。
7: 吃饭今天要吃什么这件事是很多人每天最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在类似谈判理论当中有一个讲法，你不要给他空泛的选择，会花时间说你今天晚餐要吃什么，你就自己挑两个，你今天要吃卤肉饭还是鸡肉饭，通常反而人比较容易这样子来做判断，就是要先说他的选项这样子哦。真的如果来讲的话，其实还有两个反向的研究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让人会变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小事上面经常会犹豫不决，因为你会把主要的精力是浪费在这一些不重要的决定上面。但另外一个呢，是在德国的德勒斯登大学心理学家做出了研究，他发现呢，其实需要更长时间才会做出决定的人，不太可能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或信念就做决定，而是有经过充分的观察再做出判断，因此他们认为呢，比较容易做出聪明的决策。这两个结论其实是蛮相反
9: 的。是啊，但是呢，我们刚刚如果仔细听维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就发现有个小小的点在里面卡住了。那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他强调了一个，应该是说小事犹豫不决，可是呢，他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常常发生，重点是说你把你的那个时间体力浪费掉了，因为有更重要的事。那德国的这个研究呢，讲这个要长时间做出决定哦，可能指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大的事情，不能够那么的冲动就根据自己简单的信念去做决定哦，要整个都去分析啦判断啦，做出一个好的决策哦。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要把这两个研究一起哦，吸收的话，应该是说怎么样做到我小事不要犹豫不决，那但是我大事呢要好好的处理分析。
7: 其实有人不只是决策上的焦虑，他甚至会严重到出现身心状况哦。因为我们现代社会真的商业化之后，会让你选择更多，光订一杯饮料你要微糖少糖全糖，你要微冰少冰，你要不要带着装，光买一杯饮料就很多选择。
9: 是啊，所以，说明一下，选择困难症在我们精神医学的正式诊断里面没有这个名词啦，一定要跟大家强调，那很多时候是一个形容词啦，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状态，但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精神疾病诊断。那刚刚维珍讲到已经到了焦虑症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焦虑症尤其是广泛性焦虑症的本质也是会对生活里面小小的事情都有过度的担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又要面临要选择的时候，那它就会引发起来。所以说选择困难跟深思熟虑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常常在帮助我们焦虑个案的时候，如果跟他稍微点一下，他就会很生气，也是会跟我说，可是我不就是要好好考虑吗？好，深思熟虑呢，前面这四个字没有错，它指的是说，你有根据所有的资讯啊利弊啊比较完了，你要能够做决定或是做一个动作，不然你就卡在那里，进入了我们今天讲的选择困难的一个范围，所以选择困难呢，不是只是单纯的想很久，他已经，在思考上陷入循环了，不断的比较啦确认啦，但是害怕选错，害怕被骗，害怕吃亏，还害怕什么，他就是出现了一个焦虑，没有接近答案。如果你有做出选择，这题就终止了，对不对？可是你一直卡在选择，那你有没有做出决定？没有。你有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没有，所以当这个犹豫害怕超过了这件事情本身合理的程度，甚至连你的生活你的身体都影响到了，要小心是不是疾病的一个状态了。
7: 就算选择困难的有做出选择，但还是被卡在那个选择里面，比方说我连去个美食街挑吃的东西我可能都会挑很久，然后真的挑到之后，我往往又会觉得说另外一个选项会不会更好呢？就是就算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可是你还是会卡在那个想法当中。
9: 这个就是选择困难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陷入选择困难呢？因为大脑它往后想了，那如果选另外一个是不是会更好？所以说我们大脑如果进入这种反事实的思考，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替代的一个想法，就说现在吃了这一口怎么这么咸，早知道我选另外一个，事实上你选另外一个搞不好也这么咸啊，所以这个是你大脑产生的一个脑补，它会有一个反事实的一个思考。
7: 好像我们会讲没有得到的永远最好，
9: 对啊，这个也是机会成本的一个概念啦。因为我们如果有五个可以选，我们不会专注在于我们自己选的这个，我们会想说我放弃了另外四个，所以那个选项如果越多，你就有一种你放弃更多的感觉，所以大脑它会错误的去计算这样子的一个成本，然后产生这种预测的一个 误差。为什么我们大脑要这样呢？本来我们大脑这样设计哦，是为了让我们在做完选择之后，如果是不 OK 的，我们有一个检讨自己的机制，本来是想让我们下次更好。可是如果这一种急转反复启动，就会变成一种无止境的后悔跟比较，然后这样转久了以后，会倒回来让我们下一次的选择更困难，那这个恶性循环。
7: 就是像我在美食街的确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我常常会选到最难吃的东西
9: 这运气也太不好了
7: 真的，我就变成阴影，然后我下一次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我会花更多时间。
9: 那像我克服自己选择困难的方法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了，不能说是对或是不对，我就是会演变成吃固定的食物，吃固定的店家，减少我选择错误的机会。所以每个人呢都可以发展出一个对付自己选择困难的方法。一个就是一开始你就下降选项，那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一个案例就贾伯斯先生，他永远都穿黑色高领毛衣然后我们以为他只有一件衣服，当然不是，他有很多件一模一样的，他就让自己没有选择，来避免自己进入选择困难。那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怎么帮助自己的小技巧。
7: 以前我可能跟加菲是差不多年代嘛，我们以前不是都要穿制服上学，到后来就是慢慢的社会风气比较解禁，就是说你开始可以选穿便服，很多人反而是回味那个穿制服，不用想说我礼拜五要穿什么，那很麻烦。
9: 是啊，所以说有些时候这种下降选择说不定也可以让你的大脑更轻松，节省小事所耗费的脑力。
7: 另外还有一句话嘛，就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是我全部都要。
9: 哎呀，这个有点像是说我们用冲动的方式一次把所有的选择打包带走，就去逛街的时候都是包色，确实这样子你就没有选择困难不过冲动做决定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也要注意说是不是让你的荷包大失血付出了其他的代价。
7: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因为要选择而内耗的情况刚刚其实蔡医师有提到一些比较有效的决策嘛，比方说降低选项啦，或者是不要反复的去做一些资讯的搜寻，因为大家都会说某个产品也有好也有不好的情况。像刚刚提到 Apple 创办人贾伯斯，在那么复杂的日理万机当中那么有成就，其实他们一定有一些很高的决策管理的手法。另外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应该算是企业体吧，就是亚马逊，那创办人好像有一些不错的方式。
9: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设定有一些不可妥协的条件，譬如说我对某些食物可能有过敏，这个我就确定是百分之百不能吃的，那所以一开始我要选餐的时候可能例如说我对虾子过敏好了，只要海鲜的一律跳过，那我就可以不符合的删去立刻就缩小了我们的选项。再来我们就是可以应用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先生，他说你要把它区分一个叫做单向门，就是这个东西是几乎不可逆，后果很严重的例如说你要创业或是你要结婚，几乎不可逆不是说百分之百，几乎。那他认为这个就是要审慎评估，收集足够的资料再做决定。那另外一个他说叫双向门，指的是说其实不是小是随时可以退回或是可以修正的决策。譬如说你去吃一个新的餐厅，试用一个新的软体，虽然你会做错，但是它代价比较低，你可能做错以后又可以再修正，例如说你这家吃的不好吃，你下次去吃别家。他认为这一类的你要快速的做出决定。如果用医学的例子来说，我又觉得有点像插这个气管内管跟插鼻胃管，有些时候大家把它想得太恐怖例如说插鼻胃管事实上是可以撤掉的，随时都可以再改变，如果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是最好的。我有时候会安慰我们的家属说你不要太紧张如果说我们这次做了这个决策它是可以撤掉的，而且它撤掉的代价比较低。那但是如果是插这个气管内管，就大家知道接呼吸器虽然也是可以撤除在某些法律的条件之下，但是它是非常严重的比较重大的一个决策，所以呢反而应该在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之前有一个比较严谨比较审慎的一个思考然后才去做。所以我们就可以区分其实不是大事小事，而是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或者是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的不可逆，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不会内耗。再来还有一些很重要技巧，就是你要设定你到底要想多久。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插什么管有的时候是待会你就要做决定，因为你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想，那有的是可能还有点时间，我明天再来问你，你再想一下，但是你要设定选择做出来的一个期限。还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只要放弃这个一定要最好这个执念，转念说我们就做出够好的决定或者是最恰当的决定，这样就好。 不要说一定要做出最完美，因为没有那个完美。那么刚回真有提到说，哎，已经做了，不要再一直去搜寻资料，很多人买了衣服以后哈哈会怎样，不要再比价了，好不好？这样看到那些别家卖的比较便宜你会痛苦，好吗？避免重新打开你已经关闭的选项。所以呢，其实我们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好的决策不一定是选到那个最完美的哦，而是在你一切的一个条件都恰当，你的能力都已经判断出最足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做出来，那这个可能是最好的决策。
7: 我们的时间呢是非常宝贵的，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的做出决策。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欣赏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加拿大歌手 Forest Black 的作品 I Choose You。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要来讲到一个其实是行之有年的话题，但现在呢还是常会听到，就是我们会赞扬一个人具有高情商， EQ 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培养吗？待会再来继续分享。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谈到这个主题呢，如果是用 EQ 这两个字，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讲了很久的东西，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中文的说法，就是高情商哦。
1: 嗯、
0: 那就算 EQ 这个概念呢普及大概是有30年以上了吧，但现在高情商呢还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很多的谈话当中，而且是一种被称赞的状态。话说 EQ 呢，其实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在1990年代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是白色的底，然后写的很大两个 EQ 两个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但那时候讨论好热门，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比较多人会讲 IQ 就是智商，可是后来出现 EQ 之后，哦，情绪是真的可以这样分类哦，所以这个专业的部分就交给蔡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啊，所以说虽然这个名词已经发明了几十年还是历久不衰，反而情商感觉起来更重要了，因为事实上透过这么几十年来思想上这个潮流上的改进，都知道说智商虽然很好，但是情商不足的话也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顺利。
0: 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讨论之一就是以前的家长就讲求 IQ， 然后后来就是告诉大家 EQ 也很重要。
1: 是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应该是念大学吧，那时候呢还没有出社会，所以没有真实在生活里面感受它的重要性。那现在已经都是这把年纪了，尤其是我们工作的关系，那会跟很多情绪来相处，更加是觉得 EQ 的重要性。这个心理学所说的这个 EQ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会误会啊，都会说 EQ 很好就是他心情很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连结，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EQ 它是包含了你能不能辨识你的情绪，能不能理解运用，然后能不能调节情绪，所以是一个还蛮复杂的一个能力。学理上来讲，这个 EQ 的四大核心领域，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自我觉察。其实我们在前面好几期的节目里面都有提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有些时候呢，你情绪来的时候呢，不要说什么你有什么技巧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光你能够觉察现在是哪一个情绪找上你，那就是有机会的来控制它。所以说自我觉察代表说你可以辨识自己的情绪变化，而且进阶班你除了知道说你现在在生气，你还可以知道说如果我生气了我会怎么样，指的就是说这个情绪对我自己行为的影响啊，这就是第一个部分。再来呢就是自我管理，因为我已经可以觉察了嘛，我也知道我生气以后可能对我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那我有没有机会自我管理呢？我生气我可能会大声骂人，但我可能会丢东西，我有没有办法控制我这一个冲动呢，进步到说我可以调节负面的情绪，而且啊即使在压力之下还是能够保持我这个人的一个稳定。这两个呢比较是面对自我，所以光把这两个弄好对你自己就是很有帮助，那么就可能可以推展到这个所谓的社会觉察，你就有可能可以同理别人，可以想象别人，因为你生气跟我生气搞不好会类似啊，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例如说我被人家骂了所以我生气，那我就可以想象那你如果被我骂了你也可能会生气啊。所以社会觉察是第三个部分，具备有同理心，能够感知别人的情绪别人的需求。最后最高级的应用了，最后一个叫关系的一个管理，就说你知道情绪这个部分，你就能够运用情绪的资讯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化解冲突啦，团队合作啦。所以其实这个 EQ 当时推出来，后来有很多 Q 啦，颜值很多 Q， 那这个被当成是一种能力，尤其是这个社会的上面的一些大企业，他们以前选人的时候考试进去的，你考过了哇你就分发到一个好公司，简单来讲是 IQ 的部分你都会嘛，不管是金融啊法律啊
0: 背诵啊计算啊
1: 知识啊OK 你考过了。可是后来这个 EQ 推展出来后，大家发现超有用的，进一步就变成说希望找到的员工 EQ 很好，就变成加入另外的测量，或者是希望能够从会谈里面面谈里面选出说 EQ 不错的人。
0: 所以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两位心理学家包含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以及约翰·梅耶，他们所合作在心理学期刊所发表的，就提出这个情绪智商的理论架构， 那一谈到理论架构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一定会有一些数据测量，所以会不会跟 IQ 一样，就是它也是可以被量化，然后说这个人是高情商或低情商，是可以有一个数据判断。
1: 当然了，因为当初都是一些很严谨的学术的研究，所以呢，大家如果上网去查询的话，一定会查到一些可以量化的，像是量表啦、工具啦。所以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确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情绪智商，就像智能的智商一样，可以量化。但是呢，跟 IQ 比起来比较没有办法像传统 IQ 一样那么的精准跟客观，那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因为每个人对情绪的反应都还是蛮自我的，蛮主观的，准确度呢没有 IQ 那么准。
0: 那如果像真的我们来讲智商啊，很难有一个上限的突破，就算你后天有训练它会有帮助，比方说学下棋啊、逻辑类的思维，但它总是会有一个天花板的概念。可是情绪智商到底是先天为主还是后天其实是可以培养？
1: 当然先天是会有影响，可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为什么那时候 EQ 出来也是蛮轰动的呢？因为 IQ 不管是流体智商或晶体智商比较偏向天生，而且成年以后这个大脑发育差不多以后相对就卡在那里了，我们再怎么努力呢，好像就有个天花板，没有办法透过后天来去改变我们的 IQ 太多，没办法哦。
0: 就是我没有办法透过十年寒窗苦读变成爱因斯坦、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重点啦， EQ 这个情绪智商呢，虽然你有天生的气质，不过呢，天生的气质只是决定你的起跑点，后天如果你好好的这个学习去管控它的话，可以决定你刚刚我们讲的天花板不是完全固定的。那大家都知道最近很有名的一个名词叫做大脑可塑性、神经可塑性，所以大脑是可以塑造的哦。EQ 就是属于这个可以塑造的部分，大概 30% 到 40% 的情绪能力是先天气质的影响，包含婴幼儿时期啊，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跟父母的依附关系，那或者是比较在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家庭里面长大，父母呢对这个情绪是比较接纳、比较同理的，这样子的小孩呢，他是先天占有优势，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可是呢，后天就算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成长环境，我们后天来理解这个 EQ， 我们可以透过学习跟训练提升我们的心理技能，因为大脑具有可塑性，经验跟练习可以改变你的反应模式，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哦，这个 EQ 是可以越练越好的。
0: 会有点说年龄的限制吗？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长辈说进化性给的是这样，你没办法改变。
1: 那这个小小的回答说，我们如果到老了才要改变的话是难度比较高，因为我们人类老化的时候，大脑的所谓的弹性真的是会比较丧失，会比较偏向于固着，比较执着一点，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来呼吁说，这个 EQ 你一定要趁年轻，就从更小的时候就开始来做这方面的训练，等到你老之前呢，已经有一套很好的一个 EQ 的话，对你未来的个幸福人生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哦。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 EQ 呢，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生存的能力。那到底他们的思考路径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考路径，面对同一件事情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
1: 很多朋友都会以为说高 EQ 就的人好像就是比较不会生气，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小小的误会啦。事实上哦，高 EQ 绝对不等于他比较少生气，因为他们其实也会生气。我们常常跟很多朋友分享说，我们人类有情绪是正常的哦，你没有情绪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大脑有什么别的问题哦，不管是怎么样的情绪都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心理的保护机制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遭遇到不对的对待，或者是说界限被人家侵犯，别人伤害我，那我当然要反击啊，所以我就是会生气。差别呢就在于他们觉察这个情绪的一个速度跟他处理的一个方式。我们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讲超前部署，就是要在前面他有发现他才有办法防，你知道吗？一般的人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就是生气然后立刻就进入这个冲动的一个模式，那高 EQ 的人呢，他就是在他生气刚刚开始的时候，大脑的理性中枢前额叶噔噔噔噔，他很快就抓到这个讯号，而且他可以觉察自己的情绪，他马上就跟自己标定说，哎，我现在正在生气，我心跳好像在加速哦。这种特质就是把自己拉到第三视角，就我们叫上帝视角，明明他有在生气，但是他把自己拉到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自己，这一个超前觉察比较能够成功的阻断情绪的一个失控的下一步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每个人要练这个 EQ， 从最基本的第一招练起，就是你要先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你是要怎么防啊，就好像当初 COVID 来的时候，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防，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COVID 是什么啊。那有很多病毒啊，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感冒的话去快筛，可能是 A 型，可能是 B 型啊，可能什么腺病毒啊，可能是 COVID 啊，所以你要知道是哪一个啊，那你就知道怎么去防范它。因为每一个病毒啊，就跟每一个情绪一样，有它的特色嘛，它怕酒精还是它怕热，我们知道它以后我们就比较能够防范。所以第一点是这个超前觉察，第二个呢就是要掌握这个刺激跟你反应之间的这个空间。那我很喜欢的一个意义心理治疗大师维克多法兰克，他曾经有讲一句话，他说在刺激跟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面我们有选择反应的自由跟这个能力，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就有自由，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刺激，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反应，在一个刺激打下来跟我们的反应出去这中间电光石火，它真的是有一个反应的空间，抓住这个空间我们能够去控制自己的话，我们就有了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就是不被情绪绑架，哇塞，你的心里真的就是得着这个自由，这是第二个重点。但是要练啊，EQ 的训练法或是我们这个管理情绪训练法都常常想办法教大家说要让它慢下来，就是要创造这个空间，你太快了，这个刺激跟反应中间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你就不能控制它了。
0: 常常就是我们讲不计后果的感觉嘛。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在路上开车，只要前面有车挡住我就很容易生气，但虽然都是生气，可是你可以做出100种反应，你可以直接撞上它，然后可是你也可以中间想一下说，哦，这是会有后果的，所以好吧就这样吧，今天本来车子就比较多。
1: 对，好，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哎，我就是有行车这个记录器啊，如果他违规我不用跟他吵架，我就检举他。所以我们有很多方式去反应这个刺激。那第三个点呢，高 EQ 的人他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把情绪当作一个资讯而不是一个指令。什么意思呢？就说，我刚刚讲了大家都会生气的，所谓的高 EQ 不是说，哎，我很生气然后我硬压抑不要让这个火山爆发。事实上呢，压抑不会完全没有伤啦，压抑只是让火山延后爆发而已，都一直埋在里面，最后有一天就会爆了。真正的高 EQ 是说，我把它当成一个讯号，我感觉到了我现在很生气，然后我可以去反问自己说，哎，这个生气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是不是我觉得说，哎，我的界限被侵犯，还是我觉得对方这样做让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他很不合理，或是我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我就不会任由这个情绪把我带走，我反而能够重新的从这里得到好处，重新调整说，哎，那我是不是我平常我界限没有讲清楚，我是不是要再把它表示得更清楚一点，或者是说，哎，事实上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会一直来踩我的界限，那我干嘛一直给人家踩啊？我下次远离这个干扰源。那其实高 EQ 的人呢，反而是他能够带着情绪，我还能够做出对我来说最好的最聪明的选择。
0: 他甚至可能是说出情绪，但他其实还是高情商的。比方说我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很生气，所以呢你暂时不要接近我，因为呢我跟你讲的话可能会对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造成伤害，这可能也是一个高情商的

0: 处理方式。所以刚刚提到的是高 EQ 的特色，当然路径呢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分成不同阶段，高 EQ 的人里面的路径多了一块什么东西？
1: 所以我们要来跟他们学一下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想要变成一个高 EQ 的人，对我们人生是很有帮助的哈。有几个可以来练习思考的哈，就是说高 EQ 的人为什么他就是会转一个比较好的路径呢？第一个，他的一个路径是一个多元归因。什么意思？他看到一个事情，他不会立刻就是很简单的思考说他就是对我不好。例如说我们传简讯给同事好了，他没回你知道吗？重要的事情没回，高 EQ 的人他会去怎么想？他会想说对方可能现在在忙，或者是单纯他只是手机关静音没有听到，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人的一个行为个人化，就是说他就是看我不起啦，他就觉得我这个不重要啦，他其他事情比较重要，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掉到简化思考的一种坑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可能有那个可能的时候，那个情绪就会被这样分散分散，好像有点被消解的一种感觉。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可能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死抓着这个不放，然后从那里在自己脑补出各式各样的一个情绪，尤其是比较负向的一个想法。第二种呢，高 EQ 的人他大脑里面走的这个路径呢，就是不会那么的执着跟坚持，就是不会那么的黑白过度分明啊，我们可以用俗话讲没那么偏激。什么事情呢他都不会那么强调说是必须。什么意思呢？他会认知到说我很希望这事情都很顺利，可是呢这世界不一定会照我的意思来走嘛。所以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被冒犯了，他不会人家讲愤世嫉俗，我今天要出去玩啊，结果台风来了，怎么会连老天爷都跟我作对呢？等等，好像这个事情有点太夸张了，台风年年都会来好吗？哪一天会来不太确定。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只是希望台风不要来，希望我们的假期顺利，结果没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老天爷折磨我，不会想的这么夸张，取消延后，还是我干脆就改国内旅游，就是还是我保险买多一点，可是这个要怎么去应变，大脑就会转它一转呢就不会被这个情绪绑架。
0: 最近看到一个蛮好的案例在 PTT 上面就是一对新婚夫妻的老婆上来发文，然后老婆就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去一个泡温泉的地方，比较算是户外温泉，然后很漂亮这样，可是我老公只想要待在房间里面，他非常生气，他觉得新婚夫妻就必须应该要一起行动，但他老公说你想的话你就自己去泡啊，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这样子。的确后来就有人讲嘛，其实你自己偏好要去外面泡，不代表它是一个世界的准则这样。
1: 那刚维珍讲的这个就一路带到高 EQ 的最后一个第三个一个路径，就是说因为情绪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它，它出来打乱我们嘛，因为我们呢其实是最终有一个心中想要去的得到的东西，那是我们的目标。像刚刚维珍讲的这个新婚夫妻出去最重要什么是感情增温，或是有一个美好回忆，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好吗？中间出来这些都是来打岔，所以呢高 EQ 的人他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个情绪带走他的注意力，他会迅速的可以切换到一个目标导向，他会问自己说，例如说现在不爽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其实没有，对不对？等等，我现在有点乱掉，我到底想要什么？维珍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可能想要是两个人有一起去享受新婚的一个快乐，这才是目标啊，而不是温泉是目标好吗？因为情绪上来，结果我们的目标乱掉了，就在那边执着在哪边泡温泉，温泉泡不泡得到，其实这不是真正你的最终目标哦。所以那高 EQ 的人他就是可以在这种混乱的情绪之下比较快速的厘清说这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在哪，然后他就定准这个目标的方向，发现说生气没有用啊，他大脑就冷静下来，因为他要转去怎么样才有用，对准这个目标，换个策略我要去目标那里。所以这就是高 EQ 的人他所采取的不一样的大脑路径，
0: 中间不会迷路被带偏其实这个很有感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中间会为了争输赢或者争是非，又忘记了其实他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像这一对他们出去玩当然是希望感情增温嘛，所以感觉上就算你真的吵架吵赢了，可是你可能输了最重要的东西这样来看，其实不管是哪种路径或处理方式我觉得一个通则就是其实对于人的评价，对于人的方式，然后对于事情的看法都保持有弹性可以去调整，当然还是可以后天来做出培养的 所以即使是高 EQ 的人也会犯错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弹性，就是如果没有弹性的人就觉得我绝对不能犯错，但其实这个反而是比较容易造成太极端的情况。但是高 EQ 的人呢，他就是他也接受自己犯错，可是他后天培养的话，面对错误他们会如何选择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我们除了跟大家介绍 EQ 之外呢，我们毕竟有那个深度加分的概念嘛，所以让大家知道呢，这个更多的关于这样子一些心理学的议题啊，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可以更进阶加分的版本哦。所以接下来就要讲到，其实刚刚蔡医师有提到嘛，即使是高 EQ 的人也会有情绪，我们也会觉得说，哎，那有时候真的情绪发生了，甚至已经做出了一些不好的反应了。在高 EQ 的人，他的做法，他情绪失控之后，他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2: 是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EQ 可以后天培养哦。到底怎么做？高 EQ 的人呢，并不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圣人啊，所以他如果发现自己现在也被情绪绑架了啊，我个人承认啊，我受过这么长远的专业训练，有时候还是被这个自己的情绪绑架，我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或是做出了一些比较激动的反应，要怎么样能够从情绪里面清醒？最重要是采取这种比较有建设性的方式，然后能够修复关系。首先啊，你要能区辨情绪引发的一个原因跟你的行为。例如说我们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有权利生气，我刚刚已经讲了嘛，任何人都有权利生气，但我没有权利伤害你。好，所以如果我今天在我要道歉，我不会说对不起，我不应该生气。我们要对不起的东西要讲，就是说对不起，我刚才讲话太大声，说了好难听的话这我不对，对，我是针对这个伤害你的部分来道歉。区辨情绪跟行为，情绪是可以的，但行为可能是不可以的。好，那我们就道歉行为不对的部分，但是接纳自己有情绪的这个部分。
1: 就以刚刚那一对夫妻再来举例好了，其实他应该比较好的表达方式是说，我希望你陪我去泡温泉，而不是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这两者是有区别。如果因为这事情爆冲之后呢，就可以再进一步说，我希望你能陪我，但因为你没有陪我，其实我蛮失望的，我自己先去面对，其实我是失落的，所以你能陪我吗？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方式。
2: 对，主要重点是可能他生气的时候、就是、
1: 要认领自己的情绪，
2: 转头就走啦，或者是讲话很大声啊，那我们针对这个行为这个失控的部分去做出一个修复。我说啊，我刚刚很不爽，因为你没有陪我泡温泉，所以我刚刚就甩头就走，或者我就去乱刷卡，这个部分呢太冲动了，我针对这个部分来修复，来说抱歉。
1: 所以关系里面其实要认领自己的情绪。
2: 是，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道歉呢，不要加一大堆附带条件。这个好多人都会这么说，他说有啊医生，我有道歉哦，我明明就有道歉啊，那天如果你不是你先这样讲，我也不会生气。等一下好像这个道歉不是那么的真诚，就是我们要避免使用如果但是如果不是你先怎样，我也不会怎样，
1: 所以把归因责任也是丢给对方，
2: 或是说对不起啦，但是你那天怎么怎么样，你不是说你要修复吗，但是你的修复只是第一个起手式，后面又乱掉了。事实上刚维珍讲的认领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人真正的修复是对自己的反应负责，不是把所谓的是非对错甩给别人我们主要是对自己的那个行为反应，对这个部分负责。然后呢我们要跟人家修复关系，就是有这个同理心虽然可能是在是非上可能是我对他错啦他对我错啦可是情感上受伤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受伤所以我们是彼此的感受好，我刚刚那样讲一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可能觉得你很难受觉得好像我没有理你，就是这是感受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做一个同理心的一个交流跟互动。最重要的是未来策略，我觉得那高 EQ 的人他并不是不会犯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他会对未来怎么去减少我们又因为这样冲突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策略。所以修复不只是说对不起，高 EQ 的人呢，他常常会主动提出一些调整的方案。譬如说下次如果我又快要失控了又要爆炸了我会先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我需要一个空间让我冷静一下，如果我说了你就让我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很多人的那个对不起就说我下次不会了，最好你下次不会生气做这样的承诺事实上是不 OK
1: 反而不负责任
2: 如果下次我又生气了呢如果下次我又焦虑了呢，我能做什么，然后你能帮助我什么，我们大家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1: 所以愿意给彼此弹性也是蛮重要，这还是牵涉到弹性哦，因为也的确会常看到一些情况，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其中一方就会抓到对方说，你为什么要逃避，你为什么不讨论，我现在就要答案啊，我要跟你聊聊，那通常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一方可能状态处理上他就需要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去思考。
2: 是的，所以说伟真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回到我们每个人的那个个人的一个不同啦，就是个体性，就是说我们要互相尊重哦，每一个人处理情绪的方法真的不太一样哦。那有些人就是当下正面对决，倾向于你不要走，当场跟我说我哪里做错了，或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意见你当场说，这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这样，别人对待你用你喜欢的方法你可以自己提出来。好，可是刚维珍示范的这个是要求对方用你的方法来处理，那这个是不一定会成功，因为可能对方不是这样，是另外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说不舒服的时候需要自己静一静，这个是每个人有不同，一样还是要反求诸己的，先把自己觉得哪样对自己比较好这个策略先摆出来，争取说我自己处理自己跟你帮助我，反过来如果今天我要帮助你，那我也会希望听听你希望我怎么帮忙你呢，你觉得怎么样你会比较舒服呢， OK， 如果你提得出来，那下次如果又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这样做呢。
1: 所以我记得关系里面有一个形容嘛，就是刺猬或穿山甲的情况，我们情绪也像这些多元物种一样，其实每个人会有不太一样的长相，就是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是很希望在情绪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跟掌握。那最后来讲啊，就是说其实这都是从日常当中或是说可以养成的习惯这样子，那如果从蔡医生的这个经验来分享的话，其实你觉得日常去培养高情商有一些可以注意到的方式吗？
2: 我们在很多期的节目里面都有提到要觉察，做法上就会建议你说你可以建立一个觉察自己的习惯，所以你可以好像写日志一样对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扫描，不过现在真的网络很简单哦，请大家上网 Google 情绪图谱或是情绪的种类，你就会发现它会跳出一大堆情绪的名词，那每天呢就问自己说我今天有经历哪几个，你就把它圈圈圈起来，或是说真的放在手边，当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觉察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出来了，可是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时候，你就看一下那个表，练习你用更精准的名字来描述你自己的情绪，一开始只是觉得我今天很不爽，慢慢可以进步到说其实我今天觉得自己好像被忽视了，因为原本只是会写一个说今天就很累，慢慢进步到说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你越精准的描绘自己的情绪你就越能掌握你自己，那你慢慢你这个词汇就扩大了，你会进步成知道怎么觉察，在好多的研究里面都证明说只要你能精准的命中它，讲出它的名字，大脑杏仁核就会乖乖的听你的话，你就可以做自己大脑的情绪的一个主人。
1: 日常更常看到就是说某个人明明就是生气了，你跟他说你不要生气，他说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激动就是没有认出或者不肯去认领自己情绪。
2: 好，那我们在今天这一集里面呢，因为是如何加强里面特别强调一个事后思考，用这个电玩界的说法叫复盘，电动打输了检讨一下刚刚为什么输了，对不对？ 好一样，我们好吧，今天就是失控了，有些人就这样就逃避，其实这个如果以 EQ 来说并没有成长，我们事后在平静之后我们重新思考我为什么失控，想一下我每次都在什么状况下会失控，我为什么好像遇到某一件事情或是遇到什么情景或遇到某个好像特定的人我就会失控嘞，去找出自己那个情绪开关在哪里，观察到自己的情绪开关，你下次就有机会提早踩刹车，然后甚至找出自己还没有治好的内在创伤把它渡过去，那你可能可以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疗愈，以后就可以自己掌握这个情绪开关，知道怎么把它关掉，知道怎么避免不小心踩到地雷。
1: 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其实一定都会遇到一些人际往来啊，或者是自己在发展上面的挫折跟伤害，但是高情商其实是现在人家讲心理韧性，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或人生方向，
2: 我认为这个是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得多远甚至活得多舒服多舒坦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续航的一个能力。
1: 然后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当然还会分享更多相关的主题，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到的身心各方面的主题资讯，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的官网来进行留言。那今天跟大家送上这个30年不醉的热门话题 EQ，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有一对父子住在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亲比较有经验，坐镇驾车，而山路崎岖，弯道特别多。儿子的眼神比较好，总是要在转弯的时候提醒一声：“爹，转弯了。”有一次，父亲因为生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个人驾车，但到了弯道，这牛却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甚至拿着青草引诱他，但牛一动也不动。到底怎么啦，大笨牛，你为什么不听话？儿子百思不得其解，终于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他左右看，四下无人，于是他走进牛的耳朵大声叫：“爹，转弯啦！”没想到这条牛终于应声而动了。亲爱的朋友，故事中的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我们人则常以习惯来生活。人应该支配习惯，而不是让习惯支配自己。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累积多了，自然就成为一个好的人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

0: 是在说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现在我们不在教室里，而是在500年前的一艘大木船上。你们闻到味道了没？空气中除了咸咸的海水味，还有一股神秘的香味。啊，这个香味在古代可是被称为黑金。为了它，船长阿强已经在海上漂流了3个月。
1: 大家加把劲！我们要把这一批黑胡椒还有肉桂带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大财了。回到家，这一小袋的胡椒可以让我买到一栋大房子呢。
0: 阿强，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疯狂？这不就是煮菜的一些粉末吗？
1: 你太小看他了，在我们这个年代可是没有冰箱，肉放2天就臭掉了，只要撒上这些魔法粉，肉才能放得久，吃起来就像国王的晚餐呢。
0: 而且啊，如果我牙齿痛的时候咬一颗丁香，这个痛痛就飞走了。你说它神不神奇呢？阿强，阿强，你来闻闻看，这就是全世界最疯狂的黑胡椒。它从遥远东方的印度坐船，经过了风暴，躲过了海盗，才来到这里呢。哦，原来这不只是调味料，而是一段跨越半个地球的冒险故事啊。

0: 森森，经过这一场冒险，你有没有觉得平常的调味料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哦，原来以前为了好吃的调味料，竟然要这么辛苦啊！我都以为这个调味料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而已，没想到以前的人为了这个还要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呢。
0: 下一次在厨房看到爸爸妈妈撒胡椒粉的时候，可要记得，在古代航海士可是拿命来换的黑金魔法哦。
2: 丫丫，我肚子有点饿了，要不要去吃牛排啊？我想要吃黑胡椒口味的。
0: 哼，你只知道吃，我在跟你讲重要的事情，你只会肚子饿。
1: 好啦，我肚子真的很饿，走啦走啦。

0: 今天我们大发现家的探险队员是有谦，我们欢迎有谦来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有谦，你今年几年级？
1: 五年级。
0: 欢迎你来，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来讨论五感。我现在就要来问你，你知道五感是什么吗？
1: 我知道。
0: 没有感觉？
1: 就是有感觉的那一种，就是有听的还有闻的，有吃的，看的，跟碰触到的。
0: 哦，所以刚刚你讲到的是听觉、
1: 触觉、味觉、嗅觉跟视觉。
0: 好，这个就是五感哦，不是没有感觉，五感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小朋友们来聊聊五感里面的其中一个感觉，就是嗅觉。闻一闻味道如何？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先问有谦，有谦，你觉得在这五感当中，你最常使用哪一个？
1: 视觉。
0: 为什么？
1: 因为看得到。
0: 哦，马上就看到了，没什么好讲的。你觉得你最少使用到的是哪个感官？
1: 味觉。
0: 为什么？
1: 因为一天只有吃三餐了。
0: 感觉你好像有点抱怨，我吃太少了，可以再多吃一点吗？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你常常就是用看的观察，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不是用看的，他可能用听的
1: 或闻的，
0: 或者是闻的，或者是他必须要碰到他才比较有感觉哦。对有谦来说，他的眼睛很好，你有近视吗？
1: 我远视。
0: 哦，你有远视，所以等于你现在还没有近视，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看得很远，因为你说你有远视，所以你很常使用到视觉这个部分。但是嗅觉你常常使用到吗？
1: 还好，就是比较少使用到。
0: 或者是你应该也是常常闻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1: 对啊，
0: 但是你可能不会多去想说这是什么味道。我们今天要从嗅觉来去讨论一个事情，也就是香料。你知道香料是什么吗？你已经在皱眉头了。为什么？为什么？说说你对香料的印象好了啦。
1: 就是那种香料就是会有那个很重味道，然后会很臭很难闻。
0: 哦，你对于香料的第一印象竟然就是一个很重的味道，而且你对它你觉得有点臭，很难吃。因为它味道有点重，所以一旦你不太喜欢那个味道，可能一点点，它就会放大很多，
1: 超恶心的。
0: 来，你举几个例子好了，不然小朋友可能没有什么印象，想说我在外面也没有一个餐点叫做香料啊，那我应该是从来没吃过吧。
1: 大家有没有吃过海鲜炖饭？
0: 哦，这个有点高级了。海鲜炖饭，
1: 那个海鲜炖饭那上面不是都会有一条一条红色的那个吗？那个很恶心，那个很贵又很恶心。
0: 你怎么知道它很贵呢？其实那真的是香料里面第一名贵的，叫做番红花。而且其实它还真不常出现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它等于是国外的一种香料。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你比较常碰到的香料是什么？
1: 胡椒。
0: 胡椒你可以接受吗？
1: 胡椒我是可以接受。
0: 胡椒其实真的有一种香味，我们先撇去它有一点辣辣的感觉，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1: 我最喜欢的香料就是胡椒。
0: 就是你会把这个胡椒放在哪一些食材里面来一起使用呢？
1: 吃火锅的时候会想沾胡椒。
0: 好特别的吃法哦。汤品你会不会呢？像玉米浓汤这些的你会不会加一
1: 点？绝对不会，因为汤品加下去就会
0: 你觉得那个整个味道就
1: 都是胡椒的味道，你就不用喝
0: 哦。所以其实你觉得胡椒稍微一点点提味，你是蛮能接受的。
1: 对，就是不要加太多，就是会不会咸死。
0: 好，这个胡椒你第一个常碰到，还有什么香料你觉得你印象深刻呢？
1: 香草冰淇淋。
0: 香草籽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香草籽可以算是第二名贵的香料了，但是这个香草籽还真不是我们真的在香草冰淇淋里面可以看到。小朋友们，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哦。如果你在外面吃 冰淇淋，你点香草口味的，你发现那个白色的冰淇淋上面有很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黑黑小点点的，这个就是真的用新鲜的香草籽来制作，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哦。
1: 我好像有一次在印象中，我好像有一次去买冰淇淋，然后因为那口味很贵，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要点一个香草的好了。然后就有看到身边都有黑点，我想要
0: 是掉地上了吗？沾感觉它有点脏脏的，
1: 嗯，就感觉好像上面怎么沾了灰尘之类的。
0: 真是不懂吃啊，那个是很贵的香料呢。
1: 嗯、香草冰淇淋整个香草。味道超恶心、欸、
0: 这个有间对于国外的一些香料接受度不是这么高。还有什么香料你觉得你在平常的时候你会常吃到？
1: 那种火锅里会有一些放一些酱料，就是火锅区不是会有一些是酱料区吗？
0: 哦，辣椒。
1: 对、
0: 欸、辣椒其实真的就算是一种香料，而且辣椒还真的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种哦。台湾的辣椒、中国的辣椒都是不一样的品种哦。
1: 地狱辣椒、
0: 欸、地狱辣椒这个辣度也有
1: 差
0: 别，超辣的，大家应该是没有机会可以尝试过。但是像这些这么多滋味，你有没有觉得香料真的有一点厉害？
1: 嗯，
0: 它通常一点点就可以造成很大的轰动。
1: 对啊，顶多那个味道怎么吃呢？
0: 欸，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啊，像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吃肉桂卷啊，这个肉桂的味道有一些人就相当喜欢。
1: 那肉桂我还可以接受，比较可以接受是肉桂跟那个胡椒盐、嗯、还有火锅的那些酱料。
0: 哦，你知道吗，其实肉桂这个食材呢，它吃进去之后会让你的身体发热，你会觉得血液循环比较好哦，就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好像、欸、有在有一点点流汗。其实我觉得它的功能跟姜有一点点像、欸、
1: 嗯，姜算是
0: 你也敢吃吗？
1: 嗯，
0: 姜其实也是一种香料的一种哦，所以其实发现香料是不是无所不在？
1: 对呀、啊、
0: 好像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跟我们存在。你刚刚有很多的观察，那我就想要来问问有钱，你最喜欢吃的，你刚刚讲到了是黑胡椒，
1: 嗯，
0: 你有没有最不敢吃的，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它可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面，你就会把它挑起来的？
1: 姜黄。
0: 哦，姜黄，所以你对咖喱有点意见？
1: 嗯，就是有比较味道很重的那种
0: 的。哦，你觉得如果是单纯的姜黄，你有什么机会可以吃到单纯的姜黄呢？
1: 姜黄饭。
0: 你竟然有机会吃到姜黄饭，为什么？
1: 因为我一次跟印尼的朋友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自己做姜黄饭来吃。
0: 哦
1: 啊，那个姜黄饭就是真的超级姜黄的。
0: 你可以形容一下姜黄饭看到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1: 黄黄的。
0: 那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1: 有点
0: 姜。
1: 对，
0: 刺鼻刺鼻的味道。
1: 对啊。
0: 那吃进去的口感呢？
1: 嗯，就是它因为它是配饭嘛，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有比较减少一点，但是它还是很重、嗯，
0: 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单纯吃姜黄饭，你的确就可以吃到姜黄的味道，就是那个姜的那一种呛辣的味道，它会比较明显哦。
1: 嗯，
0: 但是如果把姜黄藏在咖喱这一道料理里面，你有想过咖喱其实里面是有姜黄的吗？
1: 想，没想过、欸、
0: 你今天才知道吗？
1: 嗯，
0: 你没有觉得那个颜色有点像吗？
1: 有点。
0: 但事实上因为它里面还加了其他的香料一起拌炒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所吃到的咖喱为什么会黄黄的，不是因为它用色素啦，是因为姜黄。
1: 为什么它可以变那么好吃啊？
0: 哦，
1: 原本那么难吃，然后变那么好吃
0: 哦。所以有钱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把一些香料互相做配搭，它可能会呈现美味耶。
1: 嗯，
0: 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访问当中聊一聊出现的一个亮点哦，也就是香料的味道太浓郁了啦，它常常一小点点就弄了整个食物都是那个香料的味道占据一切哦。但事实上如果可以配搭的好，哎，这个香料会变成超级美食。哎，
1: 对啊。
0: 你今天才知道原来咖喱里面是有加姜黄，
1: 嗯，
0: 这应该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学习哦，知识大补充了。 今天我们邀请有谦来分享香料，我相信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分享当中去思考，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碰过很多香料呢？嗯，或者是我在学校营养午餐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碰到香料？有吗？
1: 对啊，有学校那个咖喱。
0: 除了咖喱之外，还有一个香料你们一定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有在用酱油卤东西，像卤味这种东西，里面会出现一个像星星的那种硬硬的，你有看过吗？
1: 有，
0: 黑色的，
1: 有黑色
0: 的，这个叫做八角，它也是一种香料哦。你们有人吃过吗？
1: 但是我们学校里面卤味没有放、哦、
0: 它很硬，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卤味会不小心
1: 老板
0: 会捞到。曾经有小朋友就想说，欸，这个是卤味里面的什么料，看起来也是很可爱，就像个星星，拿起来一咬下去，这个味道也太浓了吧，去喝水漱口都没用，欸，弄得他嘴巴全部都是八角味，他说太难吃了吧。可是如果我们要用酱油卤东西加八角，那个味道会被提升，欸，
1: 对啊，会变成那个卤味那个
0: 超
1: 香
0: 味道的，欸，真的。所以有的时候香料的用法我们也是要有一点知识的去使用它，喔，
1: 对，
0: 有一些好像不能直接吃它，喔，必须要让它经过一些料理，嗯，去提升它的味道，来感受这些香料独特之处，喔，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小朋友，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音乐，音乐的名称叫做《野子堂》，是由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邀请他的音乐好朋友，也是巴西国宝级的曼陀林演奏大师雅各班多林一同的来呈现这首曲子哦。这首曲子的原文是葡萄牙语《野子堂》，里面象征的意思就是像椰子糖一样非常浓郁甜美，又带有一点粘稠的情感，旋律线条优雅绵长，带着微甜又有一点哀伤的优美旋律。

0: 今天要带我们来认识香料世界的领队是安妮姐姐，我们欢迎安妮姐姐。
1: 大家好，我是安妮。
0: 安妮姐姐，我们要跟小朋友们来讨论五感里面的嗅觉。
1: 嗯，
0: 我觉得嗅觉很容易就是还没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闻到了一个感官。
1: 对，
0: 對，我们跟小朋友讨论五感里面，我就想要先来问问安妮，你在这五感里面，你觉得你最常使用，就是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嗯，
0: 你最会使用这五感里面的哪一些？
1: 觉得我这个也是自己在自我察觉里面发现的，就是我时常对于嗅觉闻到的东西会特别敏锐。
0: 哦，
1: 对，就是我到了某一个地方，我就突然觉得附近有臭豆腐，或者是有香菜的味道，
0: 哦，
1: 好像有面线，好像有什么。对，所以我对嗅觉其实我觉得它好像是跑在我感受感觉里面比较前面的地方，
0: 就是很直觉了。你闻到某一个味道，你马上很快就会联想。
1: 对，
0: 因为常常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闻到说好香哦，啊，你问他说你闻到什么很香，我不太确定哦。他可能
1: 这可以练习，
0: 这是可以练习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小朋友们来聊聊嗅觉里面我们要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料。
1: 嗯，
0: 安妮姐姐，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味道？
1: 特别什么味道是我喜欢的啊？嗯，我觉得很看心情。
0: 因为我讲了有一点点很模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可能有些小朋友会回答说我喜欢香香的味道啊，
1: 嗯，
0: 或者是他就可能会说我喜欢那个闻起来有点甜甜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是我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比较具体的来形容。
1: 哦，好，
0: 嗯，
1: 我上过一个课哦，有一个老师他很厉害，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小朋友们或者是爸爸妈妈们老师们都可以练习的，就是你练习去储存很多的形容词。对，这些形容词其实可以更精准的来表达你闻到的或是听到的或是看到的或是感受到的，不然我们时常都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就是我们讲不出来。但是其实要表达，我们可以真的练习把形容词把它做一个搜集。
0: 嗯，那安妮姐姐，
1: 嗯，
0: 你喜欢什么味道？
1: 我啊，我其实像刚才讲，我看心情，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心情是一种，然后季节是一种，
0: 哦，
1: 然后地点又是一种。我是不是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0: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喜欢太多了。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简单一点。
1: 是，
0: 如果你问我喜欢什么味道，我就说，我喜欢柑橘的味道，例如葡萄柚。
1: 是，
0: 葡萄柚的味道我就特别喜欢。我不太喜欢吃葡萄柚，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酸，
1: 是，
0: 可是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皮剥开来的时候那种味道。我觉得一闻到那味道就让我想到太阳。
1: 嗯，其实这个直觉非常的准确。 因为这一类的味道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只要你在剥橘子剥这个葡萄柚的时候，你把皮拿出来对折，它就会喷出来那一个汁液，那个液体，其实那个就是精油的来源。
0: 真的？
1: 对。
0: 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有点搞笑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冬天大家不都吃橘子嘛？
1: 对。
0: 然后吃完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说，那去泡澡，我们就把那个橘子皮全部都丢到那个浴缸里面去。
1: 可以。
0: 这个就变成好像有一种橘子精油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用这个很天然的这种橘子来泡澡的话，你尽量是在晚上的时候。
0: 哦，
1: 对，因为这一些精油呢它有吸光性，就是如果你白天泡澡再出去晒太阳
0: 就变黑了。
1: 对，你就会很容易黑。对，
0: 这个很重要，小朋友要记得哦。如果你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吃饭，他总是会附柠檬嘛。
1: 对对对，
0: 小朋友就会拿起来玩，拿起来吸，然后拿起来干嘛，然后再出去晒个太阳，
1: 对，
0: 可能就黑掉某一块。
1: 对对对。但是精油确实，柑橘类的精油它会让人觉得很愉悦。它通常这样子的味道呢，它是属于所有的气味里面比较前段的，
0: 最容易被闻到的。
1: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样子精油的这个成分，不管我们用来调香，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讲调香的意思就是制作香水，或者是制作这个芳香剂，你一开始很容易闻到的前段的味道就是 柑橘类的。
0: 其实我这个很容易就闻到，跟我个性也有点关系。
1: 对，而且你会容易开心。
0: 哎，对，
1: 你闻到这个就很容易开心。
0: 有点感觉很直观哦。
1: 是
0: 那刚刚安妮姐姐，因为你讲到说你喜欢的味道，你可能要看

0: 品是因为我就会想要口香糖。
1: 对，薄荷有非常多种。那我们时常吃的口香糖的那个味道的薄荷是其实是其中的一种
0: 哦。
1: 对，所以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不认识的薄荷，
0: 欸，
1: 它都各自有学名哦。
0: 我还以为薄荷就那一种味道，欸，
1: 没有，像薄荷有好多种，九层塔有好多种，柑橘类有好多种
0: 哦。
1: 对，所以小朋友其实真的可以花时间，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多多的做各方面的了解。
0: 今天我们是要来讨论香料王国，我觉得光是讲到香气，安妮姐姐应该可以讲三天三夜，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是最直观我们闻到的，喔，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在生活上除了闻到你去感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直观的就是这些香料隐藏在一些食物的里面。
1: 嗯，
0: 那小朋友想说怎么可能，哪里有？
1: 对，
0: 安妮姐姐，
1: 对，
0: 你觉得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容易碰到香料的食物吗？
1: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时常碰到香料，
0: 嗯，
1: 但是各个地方因为风土民情的关系跟食物跟文化不同的关系，其实我们会碰到不同种类的香料。
0: 欸，
1: 对，例如在台湾我们就非常常会遇见的就是九层塔。举凡呢你去吃盐酥鸡都会碰到，
0: 小朋友最爱。对，
1: 都会碰到九层塔。
0: 有没有小朋友不知道那个咸酥鸡炸的那个绿色叶子是九层塔？有可能，欸，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有爸爸妈妈从来没让他们吃过咸酥鸡。
0: 很健康就对了。
1: 对，
0: 欸，那如果说我们很常碰到的这个九层塔除了出现在咸酥鸡之外，还会出现在哪里？
1: 好，那像在台湾我们会用这个九层塔来炸，跟咸酥鸡一起炸，对不对？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嗯，
1: 那九层塔我们在热炒店你也可以拿来，例如说炒海鲜类的
0: 蛤蜊，
1: 对，非常非常好吃，欸，对不对？
0: 还有鱿鱼羹里面好像都会放九层塔，
1: 对。然后，哦，三杯小卷，举凡所有三杯的东西，你都可以放九层塔。
0: 欸，它味道的确就是很明显强烈，但是它好像就是可以凸显另一个食材的味道。
1: 对，没错。
0: 哦，
1: 那但是九层塔之外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西方的料理、欧美的料理，我们时常会碰到，我们把它打成青酱，
0: 这也是九层塔。
1: 对，它那是罗勒嘛。对，
0: 哦，其实罗勒也是算九层塔的一
1: 部分，
0: 朋友兄弟之类的。
1: 对 对, 对，
0: 家族。
1: 是的是的，对。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料理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种类的九层塔去做这个分类
0: 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在台湾你可以吃到九层塔，
1: 对，
0: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也有类似九层塔这个味道的香味存在于他们的料理当中。
1: 对，像我们去泰国会吃打抛猪、打抛牛、打抛鸡，那打抛叶这个部分它也类似是九层塔。但是我们台湾因为要用取得打抛叶的这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对，比较不容易，所以呢我们时常会用九层塔来替代。但是呢正统的泰式料理他们打泡叶是归打泡叶，但是呢它的味道真的是跟九层塔有点类似
0: 哦。所以其实小朋友应该这样听就觉得其实香料好像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1: 对，
0: 有一个东西好像其实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料，就是咖喱。
1: 对，
0: 咖喱，小朋友说咖喱就咖喱啊，哪里有什么香料啊。
1: 对，那咖喱很有趣哦。咖喱我不知道小朋友们吃过多少种咖喱。
0: 咖喱就一种啊，哪有几种？
1: 没有哦，我其实问，我时常会问人家说，你喜欢吃的是印度的咖喱，还是日式的咖喱，还是印尼的咖喱，还是新加坡的咖喱？这种咖喱，每一种咖喱都不一样。
0: 我头晕了，安妮姐姐。你可以简单一点跟小朋友们稍微介绍这些不同国家的咖喱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咖喱吗？看起来就黄黄的啊。
1: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黄黄的。对，里面就是有姜黄的成分
0: 哦。原来它黄黄的是因为姜黄，不是因为咖喱。
1: 不是，对，咖喱其实是一个成品啊。
0: 哦，
1: 对，
0: 原来
1: 是的。那所以每一个国家它因为不同的风土民情，好，所以它会加入不同的这个香料在里面。例如有些国家会加红葱头啊。
0: 你说咖喱里面加红葱头啊？
1: 其实应该是说咖喱本身里面有存在 红葱头，只是你没有看到，
2: 对，
1: 你都被设计了。像例如说日式咖喱，好，又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时常有些有分绿咖喱呀、红咖喱呀什么这些，

0: 但是本身姜黄它就是一个很健康，然后香气非常独特，然后我们时常在使用的一种香料的这个食材。
1: 姜黄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它是不是就是黄黄的，但它是粉状的吗？还是它像咖喱一样格格的吗？它到底是什么？
0: 哦，我觉得如果小朋友有这样子想的话就太好了。我们每一种拿在手上或是吃到嘴里的，我们都可以问很多的为什么。那现在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在发抖这样就我要回答多少个问题？对，所以你们要时常来听这凯西老师的节目，我们就可以来分享。其实姜黄它看起来其实就像是姜。
1: 什么？
0: 对，
1: 就像我们市场看到的姜。
0: 对，但是呢我们会习惯把它做成姜黄的粉。
1: 它长得像姜，它切开来的颜色也跟姜一样吗？
0: 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比较黄吗？
0: 比较黄一点。
1: 哦，
0: 对。然后呢比较小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台湾没有那么流行吃姜黄。你知道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super food， 就是超级食物，
1: 觉得吃起来特别健康，
0: 对，
1: 营养加满分，
0: 对对。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姜黄。那这个姜黄出现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哇，吃姜黄真的对身体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时常会看到坊间有一些是姜黄粉，或者是把它做在颗粒里面的胶囊，直接会把它变成健康食品。但是其实姜黄平常就存在我们的咖喱这个食物里面。
1: 所以其实你很开心的吃咖喱之余，
0: 对，
1: 你还可以养生。
0: 对，你可以变成健康宝宝，如果常吃姜黄的话。
1: 哇，原来是这样子。哎，
0: 是的。
1: 这样我发现其实香料它就是默默的存在在一些很好吃的美食里面。
0: 对，
1: 但事实上它似乎好像是会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0: 对，而且可能你不容易发觉，但是它已经成为美食的一部分。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会有点误解，他可能觉得香料就是一些比较刺激的口味，譬如说辣啊，或者是这种小朋友接受度好像比较不高。因为像有一种香料，譬如说像胡椒，可能小朋友就觉得它辣辣的，我不太敢接受。
0: 对，但是胡椒其实你就是看你用的量，对，多或是少，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像我自己本身是从小就吃得很辣
1: 哦，
0: 所以胡椒对我来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香料。对，但如果说你有一点害怕胡椒的味道，你就可以少少的用就好了。但是确实像胡椒或者是像这样子的新香料呢，其实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例如说增加代谢，或者是让我们身体能够产生热能。其实它对身体，对心血管啊，对于这个我们的身体代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在这一些香料我们刚刚讲到，光是一种姜黄，它在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不同出现的样子。
0: 对，
1: 或者是九层塔也是如此。哦，
0: 对。
1: 那这一些香料我觉得是不是要跟小朋友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喜欢看一些以前的历史，他大概有一点印象，就是有一些国家为了香料打仗。
0: 因为早期其实得到取得没有那么方便，从以前其实我们不管是交通啊或者什么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如果要取得这些香料确实比较不容易。所以因为风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讲的食材绝对跟风土民情有关系，所以为了要维持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平衡，其实有时候是会争夺的。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为了要取得一些特殊的香料，
0: 对，
1: 我就可能要取得这个航海权，
0: 对，
1: 就会开始打起来。没有像现在因为大家交通很方便了，
0: 对，
1: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哦。
0: 是，
1: 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香料跟土地的关系其实好像很亲近。
0: 对，就是其实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地球上原本就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但是有些地方呢它比较干燥，有些地方它比较潮湿，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环境底下所生长出来的植物其实都是符合那一个环境所生长的。就像是我们时常强调我们可以吃当季的食材，我们夏天会吃很多，会发现很多瓜类，因为它会让你身体比较清凉，因为天气比较热。那冬天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多一些能够让身体生热的东西，所以这个都跟环境有关。
1: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讲到这个香料 我就突然就想到像姜黄，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抗氧化防癌症，哇，好像觉得吃下去身体就无敌了。但事实上我有发现在台湾常常我们冬天的时候，本来那个串冰店卖豆花是糖水的，它就会突然多一种品项叫做姜汁豆花。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哎、欸，到了冬天的时候什么姜母鸭什么花就纷纷的开启了。
0: 对，
1: 姜应该也算是一种香料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为什么在亚洲文化里面大家特别喜欢在寒冷的时候要吃点姜呢？
0: 对，因为姜我们知道就是它吃起来有一点点辣辣的，对不对？对，但是其实姜它真的吃了就会让身体能够发热，所以你不只吃进去哦，其实有时候你把它敷在身上或者是你把它来泡水喝都有很好的功效。
1: 安妮姐姐，你是不是有做过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0: 我刚才跟凯琪老师分享很好笑，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对于美容也有一种尝百草的这个精神，就是什么都往身上敷看看，这样子
1: 这样好吗？
0: 对，所以呢我知道其实身体要代谢的快，好，那我们能够有精神能够睡得好，好，冬天能够比较暖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沉迷于煮姜汁这件事。
1: 诶，
0: 就是我会用一桶水然后放在瓦斯炉上，然后切这个薄薄的姜片丢在里面，然后让它煮滚，
1: 然后拿来喝。
0: 不是，
1: 你做什么事？
0: 我跟小朋友们讲这件事情，如果你也想尝试的话，一定要有爸爸妈妈的同意。
1: 先问过爸爸妈妈。
0: 对，因为我就在网络上面查呀查，我就发现这个姜汁呢它拿来泡澡、对皮肤也非常好，所以如果有小朋友们好奇那个安妮姐姐的皮肤好不好，欢迎来嘉音电台摸摸看。
1: 是真的很好。但是我也是很好奇，你泡这个姜汁不就变姜母鸭了？
0: 对，而且我里面呢还放过清酒，还放过米酒，这些呢因为它真的可以增强代谢。你知道吗，我在泡这个澡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心跳，我都听得到我的心跳声蹦蹦蹦蹦蹦蹦这样子。但是确实它真的能够在冬天很快的让我手脚暖和起来，然后睡眠品质真的会很好。
1: 所以其实香料它不只是食材哦，不只是放在食物里面增加风味而已，其实它甚至于是有一些疗效的。有一些香料它其实在远古时候大家就会拿来做一些治疗。
0: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但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对于这个精油类，好，植物精油我们还是把它分类在农产品。但是很多已经使用精油非常多年的这个国家，他们已经把它部分可以拿来食用，就是从嘴巴里面吃进去，或者是说可以把它拿来当做医疗。因为确实它有被证实，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它有一些抗菌的杀菌的功能。对，所以以前我们远古时代呢，有那种大将军回到这个出去打仗然后回到国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民会在地上撒这个玫瑰，玫瑰花瓣，
1: 是庆祝他们凯旋归国。浪漫，
0: 对对对，浪漫是一部分。因为很漂亮，但是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那希望呢他们在踏上这些玫瑰的这个叶片的时候，这个玫瑰精油可以有杀菌的功能。
1: 玫瑰精油竟然可以杀菌？
0: 对，其实大部分的精油类的都有抗菌的功能。
1: 哇，原来是这样哦。
0: 所以植物真的非常非常神奇，就是其实它原本就带有一个能够让它持续生长、持续繁衍、持续有后代的这个功能。
1: 哇，
0: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不能讲它疗效，但它都有与生俱来上帝创造它的一些功用。所以这一些大将军们或者这些士兵踏在这个玫瑰叶上，或者是我们用玫瑰叶来洗澡，它都有一些不管是抗菌或者是美容的一些效果。
1: 我今天才知道，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玫瑰精油是因为女生很爱美，又对于花有一些喜好，所以他们就提炼这个玫瑰精油，然后它又特别昂贵哦，因为是花朵类的这个精油，其实就真的会比较昂贵。原来它是有杀菌的效果。
0: 对，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们在使用玫瑰，特别如果有一些爸爸妈妈你在收音机前面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要特别知道，因为玫瑰它的这个功能呢又会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嗯、因为它本身是花嘛，
1: 对，花类的精油，
0: 对、嗯、对，所以它对于小孩子在使用上面都要遵照这个，最好是要有就是比较专业的人士的建议比较好。
1: 嗯， 嗯， 嗯，我们今天谈论到这么多的香料，不管是吃的啊用的啊、嗯、或是拿来治疗的，如果要给小朋友在家里玩玩香料小实验，你第一个你想到的会是什么？
0: 小朋友可以试着种种看这个香草植物，
1: 我觉得它有点高难度哎、欸，
0: 有一些其实没有太容易，但是其实有小技巧的、
1: 嗯、安妮姐姐来跟小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好，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种薄荷。其实薄荷呢，你只要去例如说我们去花市好，或者是去一些花店，你只要有一小盆栽的这个薄荷，你就可以把它剪下来，然后把它插在水里，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你找一个比较粗一点的茎，然后把叶片稍微剥掉两三片，好，叶片不要全部都留着，因为你要让它湿水不要湿的这么多，你就把它放在水里面，然后它就会生根了。
1: 哦，
0: 当它的那个细根，你可以每天观察它细根出来了，你再把它移到土里面去种。然后呢，这个薄荷它非常非常需要阳光，它也非常非常需要水分，所以如果说你在夏天种这个薄荷，你一定要早晚浇水、
1: 嗯、
0: 对，那冬天的话你可以只浇一次。
1: 之前种薄荷都死掉，原来我没有早晚照顾它有点疏于照顾。
0: 对，因为每一种植物其实它需要的水分都不太一样，你可以试试看先用半日照，就是可能是在你的这个阳台好，就是说不要用曝晒的方式，让它能够强壮，它适合那一个环境了，你再把它慢慢慢慢移到阳光再强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再来还有一个事情是迷迭香。对，迷迭香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特。
1: 嗯，
0: 那迷迭香坦白说不好种。
1: 嗯，
0: 对，那也是要有阳光有水。
1: 嗯，
0: 对。但是迷迭香有个好处，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种成功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剪下来，把它清洗过后，把它晒干，完全干了之后，你可以把它泡在油里面，
1: 就变成迷迭香的油了。
0: 对，那个其实你拿来搭配牛排、
1: 哦、
0: 或者是意大利面好，或者是一些西餐都非常非常好吃。
1: 嗯，那像如果小朋友真的自己种了这个薄荷、
0: 嗯、
1: 它真的长出来了，这个薄荷叶是可以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0: 薄荷叶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拿来泡茶喝，
1: 就直接泡热水吗？
0: 如果是热水 你可以试试看哦、
1: 嗯、
0: 热水泡出来的跟冷水泡出来的不一样，
1: 真的
0: 味道不一样。
1: 哇，小朋友你就可以做实验哦。
0: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切一点薄薄的柠檬片、
1: 嗯、
0: 然后把它跟这个薄荷一起放在水里面、
1: 嗯、
0: 然后把它冰镇在这个冰箱里面，
1: 这个真的就是变成一个有风味的水了。
0: 对，
1: 就比较容易喝得下去。
0: 对，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调一点点蜂蜜。
1: 哇，
0: 对，那就非常非常好喝，真的比你在外面买的手摇饮要健康又好喝。
1: 这个一杯就可以卖50块了、
0: 嗯、可以卖给爸爸妈妈。
1: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到餐厅里面的时候、嗯、餐厅会为您送上一壶水。
0: 对，
1: 有一些餐厅真的很用心哦。
0: 对，
1: 它里面会放薄荷叶，
0: 对，
1: 也会放刚刚安妮姐姐讲的这个 一小片薄薄的柠檬。当你喝到这个水的时候，你觉得喂，怎么跟家里的水不太一样哦。
0: 对，
1: 这都是一些神奇香料带给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不同的体验哦、
0: 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安妮姐姐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相信小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的小来宾跟大来宾的分享，对于香料更有认识咯。而今天我们的无感笔记本，凯西也想邀请小朋友记录一些你平常会碰到的香料，也许是你常常会知道但你不知道它是香料， 又或者是其实你很喜欢它，就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你喜欢，为什么你常常吃到的原因。然后你也尝试着一个你很少吃或是甚至没有尝试过的香料，来感受一下这个香料带给你的感觉，带给你的滋味，带给你的味道是什么呢？把它记录下来，可以跟爸爸妈妈还有你的朋友分享哦。这个活动如果你跟家人一起来完成，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完成，相信一定会非常有趣，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味道其实都很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于味道的形容也非常的不一样哦。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也想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乐曲，叫做《森林狂想曲》。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创作者吴金岱他所做的一些记录跟创作。他在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他就跟着一些生物学家，他们一起到台湾的山林里面去做采集，把声音录下来哦。他们到了像是七兰山，还有乌来、阳明山跟阿里山，背着非常非常重的器材去记录，像是飞鼠、树蛙，还有蝉跟竹鸡各种鸟类的声音。当然在大自然里面也有溪流跟树木植物发出来的自然声音，而他将这些声音记录下来之后，配上了乐曲，一首首的跟许多的人来分享。这些音乐其实带有我们在居住的地方熟悉的环境声音哦。节目的最后，凯西就来分享这一首乐曲，而小朋友们也要仔细打开你的耳朵，来听听你到底在这里面发现了哪些声音，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这里面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一段非常可爱的进行曲，这是嘉颂重奏团在一张名为《月脉》专辑当中所诠释的布袋进行曲。这布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讲的就是在嘉义的布袋渔港啊。那么根据这个渔港风情有感而发所完成的布袋进行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前进到当代的古典乐声，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的这套专辑是在第37届传艺金曲奖获得最佳作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最佳录音奖三项大奖肯定的一套作品，就是嘉义市杰出表演艺术团队嘉颂重奏团所发表的《月脉》专辑啊。那这张作品其实真的跟嘉义很有关系，有许多的创作就是以嘉义在地的人文风景或者是土地的故事作为创作的题材，非常值得大家仔细的来品味一下。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者献给嘉义县布袋镇的一首曲子，叫做《萧簇庄的奇迹》The Miracle of Shaw。 那提到的就是萧家人的一个老房子，那这个老房子呢带出了许多的故事啊。这旋律呢就带出了一些台湾的气息，是布袋的日常，也是萧簇庄这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回忆，可能也是每一位曾经在嘉义这个土地生活过的人共同的一个回忆啊，这是一种思乡的情怀。我们来听听嘉颂重奏团诠释的萧簇庄的奇迹。

我们所听到的是嘉义地方的杰出表演团队嘉颂重奏团和东京交城管乐团啊，他们一起诠释的由我们本地的作曲家杨元硕所写的这个萧簇庄的奇迹。萧簇庄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位在嘉义县布袋镇的一个所在地啊，这应该算是一个区域范围吧。曾经有个标题形容这个地方，就是这十七户人家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布袋的萧簇庄是全台最富有的一个区域啊。过去曾经有一个说法是，在这里如果你被称为是千万富翁或是拥有千万豪宅是非常一般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是拥有数千万元，在萧簇庄其实会被调侃说你算是贫户，因为在这个庄头当中几乎个个都是亿万富翁，甚至也有身价数百亿元的这个企业家。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萧簇庄去拜访，你看到的大部分是三合院，你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亿万富翁的村落不过在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啊。那其实早期萧簇庄虽然只有十七户人家，而且早期都是贫困人家，但是呢这萧家人的凝聚力很强，出外创业都有这个一些回馈乡亲的动作，而且会协助住在同一个地方的邻里好朋友一块创业，共同发展事业，可以说是大大小小虽然不是只有姓萧的人啊，但那么互相提拔才拥有今天很辉煌但是很低调的萧簇庄啊。那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探寻一下萧簇庄的故事，无怪乎有人就为着这个地方写了这个曲子，就叫做萧簇庄的奇迹。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嘉颂重奏团陈军在2012年的这个团体啊，他们和东京交城管乐团一起合作的月迈专辑。我们说这套作品呢其实获得了诚意金曲奖三项大奖肯定啊，大家都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那他们的月迈专辑其中收纳了11首描绘台湾地景以及人文故事的乐曲，特别把嘉义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特别来做一个故事的撰写，由台湾作曲家写曲子，并且交由日本东京交城管乐团以及嘉颂重奏团来做合作。那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42号隧道的故事。时间回到20多年前，有一位23岁的纽西兰青年叫鲁本，他非常喜欢台湾的山林环境，所以就来到台湾登山。不过不幸的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就失踪了找不到人了。他的父亲费尔每一年都想要来到台湾寻找他的孩子，并且追随着儿子的足迹踏上台湾的土地。他走儿子所走过的登山的路途，而在每一次的旅程当中他也见证到台湾山中壮丽的风景，并且跟阿里山邹族部落的在地居民成为了朋友，深刻的体会台湾深厚的人情味。这个创作者看到这个故事以此为灵感，就写下了42隧道的故事。那乐曲就捕捉了纽西兰青年鲁本的冒险热情，还有父亲的执着深情，还有山林跟部落带来的温暖的人情味。这是一趟动人的音乐旅程，我们来听42隧道的故事。

今天来分享的是获得第37届传艺金曲奖三项大奖的这个精彩之作，我觉得能够获得最佳作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以及最佳录音奖，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事情。那这就是来自于嘉义杰出表演艺术团队嘉颂重奏团所带出的月迈专辑。那这套作品呢，他们找来了东京交响管乐团一起来合作。简单介绍一下东京交响管乐团，这是创立在1960年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乐团之一。这么多年来，这个乐团也致力于提升音乐艺术的表现力以及多元发展啊。那么他们常年透过专业的演出、录音以及教育推广来深耕国内外音乐文化的深度以及广度。那么他们也曾经发表过上百张的专辑，多次获得日本唱片学院大奖的一个肯定啊。所以这次能够跟我们台湾本地的嘉颂重奏团的团队还有作曲家、指挥家杨元硕一起来合作，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乐迷朋友的一个幸福了。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台湾本地作曲家的作品，交由专业的团队来做诠释啊，留下这么精彩的一个录音。那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作品啊，也都是跟嘉义有关系的。首先你会听到一首曲子叫做《忽明忽暗之间》，这是说到了阿里山铁路沿线有一座所谓的独立山，以雄伟的山势还有蜿蜒的铁道而闻名。这列车穿梭在翠绿山林之间，时而会进入到隧道，有时候会前进到隧道里，有时候呢则是跨越桥梁。车上的乘客在忽明忽暗之间把握转眼即逝的美景。那么当地村落的居民只要看到这火车经过，也会开心地跟乘客挥手。所谓的美景或是友善的氛围，相信是我们在搭乘这个阿里山铁道旅程的时候一个难忘的记忆啊。那在这个独立山住着一位阮婆婆，阮婆婆靠着采笋子为生。那她在这里常常讲故事啊。那这是这个创作者去亲自探访所有感而发写下来的这个忽明忽暗之间。那另外一段作品叫做《朱罗开城》呢，跟忽明忽暗的氛围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曲子呢，就是为了庆祝台湾首座建成的朱罗山，也就是现在嘉义市所写下来的。那么这个土地曾经是移民聚集的沃土，这管辖的范围呢是一度北到基隆，嘉义本地的街市繁荣，人文荟萃啊。早年叫做红毛坯，现在的蓝潭水库啊，由古至今有非常宜人的景色以及丰沛的资源，滋养着嘉义的田地里生活，也成为在地居民的心灵故乡啊。那这就是根据嘉义市的一些美景，还有他们的开城精神所写下来的《朱罗开城》啊。那我们要听两段作品，先有阿里山独立山的这个忽明忽暗之间，那第二段就是朱罗开城。

连续送上两段作品，这是来自于嘉义的嘉颂重奏团和东京交城管乐团、啊、他们合作的《忽明忽暗之间》，还有《朱罗开城》。刚听到这《朱罗开城》呢，是为着嘉义市城市博览会量身创作的作品，以管乐来描绘嘉义的城市历史以及文化精神呢、啊。那让文化，我想不只是被看见，也可以透过音乐被听见、被感受。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集，那也很为嘉颂重奏团带来的月迈专辑获得三项诚意金曲奖的肯定啊，感到十分的佩服。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套专辑我觉得很温暖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叫做 The Unforgotten Names、啊、善良永在。 Unforgotten 在英文就是不被遗忘的意思，自古以来勇敢且善良的人一直都存在，而且这些人默默地守护许多的、啊、这个需要，守护着美好的世界，可能为了信仰，为了和平，为了所有的善意真理，有些人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不为任何势力的迫害来成就大局。这些人或许是平凡无奇，却是许多人很重要的存在。写下这首曲子的创作者、是在疫情的时刻所完成的。创作者提到了疫情的爆发让很多人看清了世界，有极端强势的政权，有隐瞒事实的单位，也有打压台湾的各种组织或是推卸责任的一些人。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医护人员，是不分日夜的刻苦耐劳的团队，热心的捐助物资，奉公守法的百姓，还有每一个咬牙度过艰难时期的你和我。数十年之后，也许这些人不再存在了，但是我们总认为许多的行动会留下足迹，善良的人所留下来的一切终将闪耀发光。这首作品不带有任何的色彩，只是想要献给每一个勇敢善良的人。善良永在，我们来听听这段美好的乐声。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在多年前呢所录制的一张名为《超魅力》的主题专辑啊。那这套作品其实集结了来自于不同时代或是不同国度的民谣或是流行的金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美国的传统民谣，叫做《绿树红花》，在这其中也可以感受到当时马友友在挑战民谣时候的那种自在，那种流畅的一个音乐的语言。我们最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马友友在今年度推出的一个主题音乐会，叫做《给破碎世界的聚会》。他以这样的一个主题在不同的城市进行巡回，而且在十月份就要将《给破碎世界的智慧》的这个演出带到台湾的舞台当中，和所有好朋友们一块来做分享啊。这次马友友在台湾的演出，除了有大家可以想象的古典乐曲的曲目之外，马友友这次呢邀请到了一些很有世界音乐这个味道的歌手或是团体一起来做合作，像是他邀请到了加拿大民族男高音也是作曲家杰瑞米达彻一块来做演出。而在台湾，哇，他邀请到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团体，就是泰舞古谣传唱队，要一起登上舞台。这对泰舞古谣传唱的这群本来是孩子现在已经是成人的古谣歌者而言，也是一个莫大的殊荣啊。我们今天听马友友的音乐，也和大家来分享他在十月份将要进行的《给破碎世界的智慧》的音乐会的消息。其实我们要再回来听这张《超魅力》专辑啊，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应该还是非常喜欢马友友所挑战的古典乐声。我们就来听大家都很熟悉的舒伯特所写的《鳟鱼》。

我们今天所回顾的是应该在30年前吧，马友友所录制的一张超魅力专辑，其中他就诠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舒伯特的时代金曲，就是《鳟鱼》。这些年来的马友友啊，经常带着大提琴啊，在大自然当中做演出。对于马友友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去了哪里呢？他带着大自然从南非好望角迎接日出，他也到了智利的这个银河当中去感受夜晚星星的一个变化，他也在纽西兰基督城的河川去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力量，他也到达了瑞士达沃斯的冰川去做观察，或者是在更热带一点的雅加达的红树林，或是到夏威夷航海独木舟上的一个演奏啊，他甚至以他的大提琴的声音跟在移动当中的鲸鱼遥相呼应。对于马友友来说，唯有重新理解自己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我们自己啊，这是他的一些想象啊。那这次马友友推出了一个最新的音乐计划，叫做Wisdom for a Broken World 啊，就是给破碎世界的智慧啊。他希望用音乐也带给大家一些议题上面的反思。那么这次在10月份要进行的给破碎世界的智慧的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呢，就由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1小调第2号钢琴三重奏，也有法国作曲家梅香《时间终结四重奏》其中第8乐章《耶稣不朽颂歌》。这两部作品都是20世纪的经典作品啊。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历史故事想要说。在下半场呢，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会有加拿大的民族男高音，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泰晤古谣传唱会一起登上舞台。马友友其实多次说，他常常在问自己啊，如果他不是音乐家，他还可以成为什么？也因为这样不断的自我提问，让马友友的演奏或是创作，早就已经从如何演奏得更好去走向这音乐究竟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早期他有一个阿帕拉契之旅，或是巴赫计划，或是他常年的丝路之旅，每一次看起来好像是截然不同的计划，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文化的存在是让彼此紧紧相系的，所以他觉得大家都要看重文化啊，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的哲思。接着我们要回来回顾超魅力专辑的时代金曲，这是圣桑的《天鹅》。

经典的圣桑所写的《天鹅》，今天我们听到的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的非常细腻的诠释。马友友很多年的时间都用音乐在跟时代做对话，他不只是关心音乐本身的产成，他更在意自己的音乐是不是能够和他所关注的一些议题有一些互动，甚至是可以去为一些文化发声。记得马友友几年前在疫情的时间点曾经进行了线上的一些分享会，他曾经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叫做 Songs of Comfort and Hope， 就是音乐是可以带来疗愈人心的还有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他也曾经在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特别前往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在这个馆外拉琴，他希望能够唤起大家要一起关心战争带来的各种不好的一个后果。他总是用自己的力量唤起更多人对当下世界的一个关注。而这一年马友友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音乐计划，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Wisdom for a Broken World， 给破碎世界的智慧。他希望透过不同的音乐的编排，邀请所有乐迷朋友一块来理解我们跟大自然跟土地还有文化中间的这些深刻的连结。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理解一下马友友的给破碎世界的智慧音乐会的一个实况的呈现，欢迎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10月18号、10月19号他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一个演出活动消息。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的是马友友玩得很自在的一首曲子其实我们在过去马友友的不同的主题专辑当中也常常会听到他跟像是爵士音乐家或者是福音音乐家或者是这个人生艺术家，像他非常喜欢 Bobby McFerrin 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合作。那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就是 Anything Goes 这是 Cole Porter 的时代名曲我们就来听听马友友的自在诠释。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十六篇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常常有人问，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帮助我？我们的回答乃是，这不是神的次序。神要你先在患难中学习功课。神的应许是，他在患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神必须先和你同在急难中，然后再救你从其中出来。什么时候才救你出来呢？那是在你不再好动，不再烦躁，完全镇定，完全安静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说够了。神常常借着患难给我们宝贵的功课，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当神的目的达到之后，我们就要得着荣耀的报偿。所以患难里面所蕴藏的乃是甘甜的喜乐和真实的价值。这样看来，神给我们的不是患难，乃是机会。有一位年老弟兄说，当神试验你的时候，正是你试验神的好机会。你可以把他的应许拿来放在他面前，尽量向他索取你在试炼中所需用的一切。要脱离试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求神救你脱离试炼，当试炼过去的时候就应当感谢；另一种是承认试炼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挑战，你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向神索取更大的祝福，这样连仇敌也被我们利用了，反对我们的成了我们的帮助。这就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加冕颂歌，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加冕颂歌。韩德尔他1723年啊，被英国皇室任命为皇家教堂作曲家。1727年他42岁时候啊，规划为英国公民。于是啊，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就钦定韩德尔写作加冕的音乐啊。在1727年10月11号，乔治二世国王还有王妃 Caroline 在西敏大教堂华丽的加冕典礼来演出。韩德尔这首作品啊，当时动用了皇家大教堂还有西敏大教堂的合唱团以及24位弦乐手、皇家小号手，再搭配定音鼓，还有57位额外的器乐演奏家，可以说是韩德尔作品里面所使用过最大管弦乐的编制了。全曲一共有4段音乐，我们今天主要欣赏1段到3段。其中第一段音乐是祭司沙都，歌词来自圣经列王记上1:39。第二段我心里涌出美词，歌词来自圣经诗篇45篇1节、10节还有12节，以及以赛亚书49:23。第三段音乐你的手有力，歌词来自圣经诗篇89篇的13节还有14节。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还有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加冕颂。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还有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所演出的韩德尔的圣乐加冕颂歌，其中第一段祭司沙都，第二段我心里涌出美词，第三段你的手有力，歌词分别来自圣经列王记上诗篇45篇以赛亚书49章还有诗篇89篇，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巴赫他早年担任威玛宫廷乐长的时候啊，就接触到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相当受到维瓦尔第的影响，甚至还改编了多首维瓦尔第的作品。巴赫他从维瓦尔第的作品学到了三个重点：第一，如何组织一致性的乐章；第二，如何从简短的动机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第三，如何在慢板乐章使用长呼吸如歌的旋律。到了1717年12月，巴赫32岁的时候，他转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这位王子是热爱音乐的内行人，拥有17人的乐团。巴赫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为这个乐团的首席 Joseph Spies 所写的。巴赫他谱曲的时候虽然受到 Vivaldi 的影响，但是对独奏者主题的发展充满了巧妙的创意，意境呢远远超过跟他同世代的作曲家。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缓板，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同时指挥欧洲室内管弦乐团。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E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同时指挥欧洲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巴赫E大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1042。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卡普松，他今年44岁，来自法国的香贝里地区。他早年是念巴黎国立高等音乐院，追随小提琴大师普莱，后来在小提琴跟室内乐部分啊都第一名毕业。之后他又到德国的柏林艺术学院留学，也是获得大奖毕业。事业初期，卡普松他先担任指挥大师阿巴多所主训的欧盟青年管弦乐团还有马勒青年管弦乐团的首席，之后就展开他的独奏家之路，后来还创立了自己的室内乐音乐节。2006年，卡普松他得到一项纪念大师 UNESCO 的小提琴大奖，2011年又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目前他主要使用一把当年曾经属于大师史坦的1737年昵称 Panetta 的 Guarneri de Gesu 名琴。卡普松他在2014年、曾经跟布达佩斯捷径管弦乐团来过台北演出协奏曲。2019年3月，他原先也是预定跟台北的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协奏曲，后来因故取消了，非常的可惜。基本上呢，他是相当受到新世代乐迷的爱戴的。剩下时间就请朋友们再欣赏一段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将今天节目结束，祝大家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

0: 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困境，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多年前，我读到一则故事，提到一群科学家和植物学家到阿尔卑斯山脉探险，为了要寻找新品种的花朵。有一天，他们透过望远镜看到一朵罕见的花，这个花在科学上是无价之宝，但是这种花长在深谷之中，四面有悬崖环绕，若要摘到这个花，必须要有人用绳索沿着悬崖往下攀爬。那时正好有一个好奇的男孩在附近观看，科学家们告诉那男孩，如果他愿意爬过悬崖去摘那朵花，他们会付给他很多钱。那男孩往下看，望着那叫人发昏的深崖，看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待会儿就回来。不久之后他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头发灰白的人。男孩走进那植物学家说，我愿意下到那山崖为你们摘那朵花，只要这人为我握住绳索，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哦，愿上帝给我们如同这男孩的信心。我的朋友，你是否能学习如此信赖上帝呢？若是别的人握住那绳子，我就不敢前去，但既然是耶稣紧紧握住那绳索，我就毫无疑虑。你是否愿意说，倘若我的天父握住那绳子，我必不害怕。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四篇一节，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他的感谢不是因为从苦难得到释放，乃是因为因苦难得到释放。诗人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困苦就是人生宽广的来源。经上记着约瑟在牢狱中被铁捆拘，约瑟所需要的正是铁，他以前所看见的只是黄金的灿烂，所享受的只是少年的幻梦，人生的悲哀是他所不能想象的。我们也像约瑟一样，都需要用铁来使我们宽广。金不过是幻梦，铁才是经历。如果你要宽广，你必须先去受苦。约瑟的牢狱是约瑟登宝座的路径。如果你自己没有被铁捆拘，你就不能取去你弟兄的负荷。神用悲哀的铁链约束你，为要使你宽广。如果约瑟不做埃及的囚徒，绝不能做埃及的宰相。他脚上的铁链引进了他颈上的金链。亲爱的朋友，人生有主，生命更宽广。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大，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由费玉清所唱的非常柔美的一首歌曲，这是由琼瑶作词，吴大卫作曲，陈志远所编曲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好美的一首歌曲啊！这是费玉清所演唱的，由琼瑶作词，吴大卫作曲，陈志远编曲的《你我曾经走过几缘》。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这是发生在外国的一个农村里，有一个叫大卫的年轻人。由于经济的关系，所以说在好几年前，银行拍卖了他们家族几十年来所拥有的农场。哇，真是令人相当遗憾啊。结果前不久，大卫得知这片土地将再次的被拍卖。于是他立刻将这几年来省吃俭用所储蓄的一笔资金拿出来，赶紧到拍卖会场与近200位当地的农民竞标那块土地。不过大卫实在是能力有限，他心里嘀咕着，哎呀，我就这些钱，竞标的人又这么多，我能得标吗？哎，我看真是没什么希望，不过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他率先喊出了价钱。说实在的哦，他的出价真是相当的低。大卫喊价之后，就忐忑的一边深呼吸，一边看着拍卖商，征询是否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可是，来竞标的农民啊，始终是保持沉默，没有任何的反应，直到木锤落下，让大卫顺利的得标。原来哦，善良的村民们，他们优先考量到大卫跟他家人的需要更胜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哇，这真是太感动人了。这群农民，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的这种善行啊，正是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要展现的生活方式。保罗警戒我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把个人自私的欲望置于他人的需要之前，也不要凡事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相反的，当我们优先考虑别人的需要，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必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愿我们大家哦都能顺服圣经的教导，能够做到凡事优先考虑别人的需要，能够无私的付出，能够慷慨的去爱人。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艾默跟丹尼他们是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年轻人。艾默的个性啊，相当的霸道外向，而丹尼呢则是相当的内向孤僻，而且缺乏自信。哇，真是迥然的不同啊。可是他们两个居然成了好朋友，相交了十多年，一起欢笑，一起学习。而且虽然说在个性上啊，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蛮怪异的啊，可是实际上他们却是非常聪明的天才。后来啊，他们的研究竟然啊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哦。哦，真是太难得太棒了啊。可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丹尼渐渐地觉得厌倦了艾默的自以为是的这种行为。于是有一天啊，他就告诉艾默说他们不再是朋友了。哇，真是好令人惋惜啊。而且才过了三天之后，丹尼接获了艾默的来电，得知了一个相当惊人的噩耗，就是医生啊发现艾默患了癌症，只剩下了6个月可活。哇，丹尼哦真是伤心极了，他好后悔先前对艾默说出的这个绝交的话。于是赶紧满怀歉意地对艾默说，不管你认为我们的关系如何，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朋友，是永远的朋友。我想这个小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人生短暂，世事难料。但愿各位朋友都能够赶紧放下过去的成见，尝试着去联系曾经与你闹翻的人，并且表达关怀与爱意。

接下来啊，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是说有一个叫桑莫斯的人，一大早一打开门，哟，就看见了莫婆婆站在门口。莫婆婆是一个瘦弱的老游民，她经常来索讨一些空罐子拿去变卖，而这点微薄的钱可以说是她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时候桑莫斯的心中有了一个主意。于是他就问老婆婆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睡在哪里呀？好啊，来，我带你去。莫婆婆带他走到了一栋房子旁边一个不到一公尺宽的一个肮脏的窄巷子。哇，桑莫斯看了真是好心疼啊。于是就为老婆婆打造了一间小屋子，让她好有个简单的庇护所，能够安全的睡觉休息。而这之后啊，桑莫斯他还想帮助更多的游民，于是他建立了一个请赞助我的一个网页，并且跟当地的教会合作，提供土地为其他无家可归的人建造更多的庇护所。哇，桑莫斯这种爱心的行为真是值得我们效法。我们看到圣经上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要关怀有需要的人，即使我们不像桑莫斯这么有能力即使我们所有的并不多，可是我们仍然能够尽己所能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是小小的一个便当，哪怕是一件温暖的外套，甚至哪怕是一句温暖的关怀，一个微小的举动都能温暖一颗干渴的心灵，甚至带来巨大的改变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空虚混沌最基本的意思是荒芜荒凉，混乱无序，也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凄凉可怕的旷野。烟面黑暗表面在深水之上，一团可怕很深的黑暗。神的灵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风，可以说就是灵风吹来。在这样凄凉荒凉荒芜可悲混乱无序的光景中，圣灵带来光、生命，不断提升的生命，滋生生养，井然有序。晚上早晨，六天创造之功与安息美好的节奏，创造的开始，在宇宙中看见灵风吹来，运行奇妙的创造故事。其实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的情况，其不常常也是我们的心灵家庭甚至教会的状况。在我过往80多年的生涯，接近60年的侍奉，常常经历不同层次的空虚混沌颜面黑暗。若不是神的帮助，神的灵的运行，我总是无法脱身，无法看见希望。感谢神，在圣灵的运行中看见个人、家庭、教会、国度一线光明，希望生机。以赛亚书提到，等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成为我们新造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欢迎渴慕圣灵，使我们生命改变，刚强代替软弱，丰盛代替空虚，喜乐代替忧伤，有序代替混乱，复兴代替荒凉，盼望代替绝望。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在传福音时，是否面对很大的挑战压力？我当如何行呢？一位美国姐妹的宣教士长期投入中国的宣教，她回到美国述职，挑战美国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问怎么有勇气去中国宣教呢？应该要问我怎么有勇气留在安逸的美国呢？他点燃宣教的热火。今天我们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主题是牧人先知。上一章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安逸，相信错误的末世观，追求享乐，神要重重的刑罚他们，使他们首先被掳，房屋被夺，毫无力量。这一章神启示三个意象，三个公义的刑罚，并且先知承受祭司的抹黑攻击，先知勇敢的回应。首先一到三节是第一个意象，蝗虫。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神指出三个审判的意象，首先是蝗虫。神指示先知一件事，在为王割菜之后，替王收割，正当王家土地第一期农作物已经收成，第二期的幼苗刚刚发芽的时候，是晚种的植物刚刚发芽，大约三月四月之时，当菜生长刚刚成长的时候，神预备了蝗虫来攻击。人可以夸口自己的财富经济出产丰富，但一个蝗虫之灾就可以把人所有依靠的完全打垮，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战惊呢？第二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蝗虫吃尽了那地所有的出产，经济立刻陷入大危机。于是先知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这个国家太弱小，又渺小又脆弱，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刑罚呢？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先知不但是领受信息勇敢传讲，先知更充满了对人深厚的爱，看见百姓受苦就向神祷告，先知这样爱人的心大大被神悦纳。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听见先知的祷告，神就后悔，意思是改变心意，心软化了，于是说这灾可以免了，这事不会发生。神的后悔不像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因为思虑不周，考虑不清楚，做错决定而后悔，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看每一件事清清楚楚，这里强调是神的怜悯。当神看到人的需要，因此改变心意，神随时等候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等候我们归向主，神在怜悯中收回刑罚。四到六节是第二个意象，关于火。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接下来提到第二个刑罚，火灾。神又指示先知一件事，神发命令降火来惩罚以色列，神发命令呼唤招来审判的烈火，火就吞灭深渊，烧毁广大的深渊，把地下水的水源都烧干了，险些将地烧灭，把耕种地段也烧毁，从地下水燃烧到地面上一切，地下地面彻底审判。前一个是蝗虫针对农作物，而火灾针对所有地面上的一切，人无法逃避。第五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先知看到百姓受苦，向神祷告呼求，主耶和华，求你止息这个灾祸，雅各微弱无法承受，先知在爱中的呼求蒙神垂听。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神就改变心意，停止这个刑罚，免除这个灾祸。今天我们要在祷告中支取神为我们预备的怜悯。七到九节是第三个审判，关于准绳。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
第三个灾是神兴起准神测量神来施行审判，神又指示先知一件事，看哪，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造的，主站在这一道按照准神建筑的墙旁边。准神原文就是谦，准神代表是神的标准，神的话语用来测量以色列是正直还是弯曲。谦可能也代表着软弱，很容易毁坏。以色列所夸耀的军事设施、国防、外交，自以为很稳固，但在神的眼中其实非常脆弱。第八节，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问先知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神期待我们仔细观看，反复思想。先知回答：“我看见准神就是谦谦垂线。”神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们以色列中，看哪，我把准神放在以色列中间，我要吊起谦垂线，让我的子民以色列知道他们正像一道倾斜的墙。”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之中却通向灭亡。唯有上帝有绝对公平公正的标准，求神使我们降服给神，明白上帝的公义法则。在上帝的公义审判中看见了人的罪，主必不再宽恕他们，不再放过他们，饶恕他们，不再不看他们的罪。前两个灾祸，蝗虫、火灾，在先知的带导下得以免去灾祸，但这个公义准神的刑罚，先知不再代求，因为先知知道这是神公义的法则，人无法逃避，必要承受管教，行不义的要承受不义的处罚，人绝对无法逃脱。第九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以撒的秋坛就是以撒后代敬拜的地方，就是指着以色列的圣所，包括在伯特利和但，是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为自己设立的圣所，根本不讨神喜悦。尽管他们夸耀自己是选民，是列祖的后代，但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厌恶的，神要使他荒凉，就是荒废，被拆毁，成为废墟。神必兴起刀剑，就是敌人战争来攻击耶罗伯安的家，攻击耶罗伯安的王朝，使这个王朝倾覆。北国以色列从立国之初就违背了神，他们自设祭坛，自立祭司，不敬畏主，即便建立了强大军事力量，但国中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虚空，神必会审判。第三个意象是关于准神，是神公义的标准，以此来刑罚。这里没有先知的带导，可能先知深知此罪恶极大，罪证确凿，无法逃避。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人继续坚持不走神的路，最后一天会落入被神任凭的光景，无法悔改，这是最大的悲哀。这里审判首先针对以色列秋坛圣所，这是耶罗伯安为了政治利益而建造，避免百姓跑到耶路撒冷敬拜而造出的祭坛，却不是神所设立的，当中有许多异教的掺杂污秽，神用准神来审判。有段时间我们等候神，愿神的真理准神来衡量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求主洁净怜悯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主题是牧人先知。前面提到了神要兴起三个审判的异象，责备这群以色列人，分别是一到三节的蝗虫，四到六节的火灾，七到九节的准神之灾，而接下来是十到十三节，伯特利的祭司攻击阿摩斯先知。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阿摩斯先知勇敢在伯特利这个君王所设立的祭坛之处传讲审判的信息，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先知直接宣告国家要受的审判，指责错误的敬拜，立刻引起政治宗教的群体攻击。伯特利的祭司名叫亚玛谢，他听见了阿摩斯先知的话，立刻打发人向以色列君王耶罗波安报告。他扭曲了先知的信息，控告先知叛国罪，提到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在我们的国内图谋背叛你，在以色列家的正中心煽动人民背叛君王。伯特利的祭司高抬自己，以为伯特利这个城市信仰中心是以色列的正中心，而先知的话语在挑战宗教的权威、政治的权威，该死。仔细看先知的信息，强调的是百姓要悔改，先知对百姓充满了慈爱，但敌人就是有办法找到画饼来攻击、抹黑他，用叛国罪来指控先知，这是恶者的伎俩。你我不要害怕，这一切控告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你我只管勇敢刚强。祭司控告阿摩斯，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这国家不能容忍阿摩斯所说的话，他的言论对国家是不利的。显然祭司的思维根本不敬畏神，他根本不把神怎么看、神的标准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对国家有没有好处，根本的讲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作为判断的标准。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讲得头头是道，但都是谎言，必归虚空。这里阿摩斯面对政治的攻击，一撞告到君王面前，信仰的攻击，伯特利的祭司起来攻击他。第十一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祭司挑出先知预言中攻击国家的话，以此断章取义，先知的信息重点是要悔改，否则神会刑罚。但祭司跳掉了悔改的信息，直接提到耶罗波安君王要被刀杀，以色列众人要被掳去离开这地方，以此控告阿摩斯犯了侮辱国家元首罪、煽动叛乱罪、煽动谋杀，是叛国罪、教唆杀人罪。撒旦魔鬼喜欢断章取义，让人在错误的讯息、错误的前提下认为神的话不可信、不可靠，这是恶者的抹黑和攻击，我们要谨慎面对，勇敢来打福音的仗。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前文是祭司给君王的话控告先知阿摩斯，接下来是祭司直接恐吓先知，威胁他，要他害怕，要他不要再讲神的话。祭司亚玛谢对先知说，你这先见啊，你这先知见异象的人，带着轻蔑不屑的态度称呼阿摩斯，你这个乱讲神的话来骗吃骗喝的神棍，你逃回你的家，逃往犹大去吧，在那里糊口，回家去找口饭吃，去向他们讲，让他们供应你，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神棍骗钱，在这里乱说预言，假借神的名义敛财。这里祭司抹黑先知的身份，你不过是神棍，根本不是传讲神话语，也抹黑先知的动机，你来这里不过是为了蹭流量，为了赚钱，根本不是为了神，你赶快滚回你的家吧，这里不欢迎你。十三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祭司警告先知，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不要再说教，不要再假借神的名义来说话，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有王国的圣殿、国家的敬拜中心，我们有我们的圣殿、祭司信仰系统，不需要你多事，不需要你外人来说长道短。
人以自己所拥有的为夸口，异教异端也有自己的经典圣殿神职人员，应有尽有，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因此认为我们不需要神的启示，不需要你来责备我们，人自己以为所拥有的安全，因此拒绝神的真理。14-17节是阿摩斯先知的回应。14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前文祭司抹黑阿摩斯，提到你不过是先见乱讲异象的人。阿摩斯清楚地回应他，我原本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是职业先知，不是先知学校受训的，不是先知的学生，不像你们是官方所设立的组织职分，我不是。二者抹黑阿摩斯，你不过是乱看异象的人。他立刻回应，我的身份不像你所说的是职业先知，我不是靠讲神的话来糊口的人，我是牧人，牧羊人，修理桑树，整理无花果，看守桑树，牧人同时间做农夫，整理农作物。正如彼得提醒服侍主的人，我们服侍主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要为钱奔跑，要为神的话来奔跑，为神的真理来奔跑。这里看到神拣选的奇妙，神可以使用一个小农夫跨越国境，跨越文化背景传讲神的话，相信他是一个积极预备自己的人，他对国际关系很熟悉，对神的话语很了解，对当时整个信仰很清楚的掌握，使他预备好成为神的仆人。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就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先知说，我的职业不是职业先知，是神的话临到了我，神选召我，神选取呼叫了我，神呼召我不跟从羊群，离开过去的生活，例行的牧羊农夫的生活，而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神也感动神的子民，不跟从羊群，不跟随世俗价值文化，不走赚钱的路，而走向服侍神、传扬神话语的路。神对先知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神的话语临到阿摩斯，为的是让他起来传扬见证福音。今天神乐意对我们说话，神说话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代言人，诉说神的真理怜悯。我们要清楚领受，勇敢传讲，即便人拒绝抵挡攻击，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害怕。16节，亚玛谢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先知提醒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过去你听君王的话，众人的话，如今你要听见神清楚责备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不要向雅各家低下预言，就是宣讲预言。这里的低下很可能是祭司用不屑的口吻说，先知讲话是口沫横飞，乱喷口水，很激动的传讲，用这样的方式来嘲笑先知。当人拒绝听神的话，神不再用言语来说话，而用敌人的刀来说话。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伯特利祭司拒绝聆听神的启示，拒绝先知的话，这里神清楚宣告了审判，你的妻子要在城中做妓女，儿女死在刀下，死于非命，在战场上死亡。人拒绝听神的话，拒绝悔改，当人失去神的荣耀，落入羞愧，妻子成为妓女，儿女死亡。我们思想间许多教会流失青年人，一方面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我们要起来警醒守望祷告；二方面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如何教导孩子，我们自己遵行神的话吗？我们自己真实的敬畏神爱神吗？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爱主，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孩子遵行神的话语呢？难怪下一代会流失，求主让我们悔改。你们的土地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们的土地被人丈量瓜分归给敌人，你们必死在污秽之地，不洁之地，客死异乡。祭司的职分就帮助百姓分辨洁净和不洁净，这是他们的专业，但他们自己却成为不洁净的，死在不洁净的地方，这是很大的羞辱。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当人不听神的话，神精准的刑罚临到。阿摩斯先知非常勇敢，
面对国家机器的反对威胁，发出通缉令，他没有退后，他勇敢传讲诉说神的话，把个人的性命安危放在一边，忠心完成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榜样。面对抵挡真理人，我们是否预备好勇敢传讲抵挡真理人所要面对的审判？不怕王怒，不怕批判，不怕损失，坚守真理，这样的人才可以被上帝使用。要解第十五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就是让我们不跟随世俗，领受神的话，勇敢传讲。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乐意拣选我们做神的子民，神的仆人，呼求主使我们一方面积极预备自己合乎主用，各方面我们也祷告等候主的呼召，或全职或代职，总成为神的见证人。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七章，勇敢讲真理，爱中祷告，领受信息，勇敢传讲。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来追求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在空中三见面。最近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对十四节读到十六节。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着，人点灯了后，袂用斗甲伊扛起来，一定会把伊柴伫个灯台顶，通予厝内所有个人照光。亲像安尼，恁个光就照伫人个面前，通予因看起恁个好行为来用光恁个天父。咱昨昏拄看到讲，正做人世间个盐，即款盐分、氯化钠、盐分。就是温度的身份，会带来四周围五万和解平安，所以带来和平，带来五万是基督温度一生最重要的价值和目标。那安呢，就要和自己和主耶稣基督更加结连，咱才会当发挥做一个和解者、和平的使者这款的角色，嘛才因为咱有耶稣基督国话的生命伫咱内面，咱去的所在带来活力、活命、活泼，通予人看到耶稣基督真正是。咱的愿望，所以踮伫人世间，第一项比较上是人伫今仔日所需要的，逐天祈祷努力的，就是今仔日的和平。这伫逐世代拢共款，咱看到战争未煞，逐天遐尼侪人丧失性命。遐尼侪家庭破碎，一个家庭受伤害，差不多要用一生真久长个时间来修补迄款个悲伤

诶意思，我要给你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给你们在末后有愿望。这是天父上帝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福气祝福，但是人把这些关系弄得乱糟糟，战争未煞，混乱的代志一直发生。那正做基督的门徒，爱付代价，爱愿意牺牲，用听的行动，带予人看到耶稣基督恩望。恩望是敢那亲像在讲明仔载的代志。和平平安是在讲到今仔日的事。那点伫个批信内面，咱看保罗甲提摩太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就是要予咱今仔日有平安、有和平，予咱伫明仔载有盼望，伫将来有即款永远的盼望。所以主耶稣讲，门徒啊，要跟随我，咱要真做这个世间的盐，和今仔日就得到调和，得到平安。咱就要真做世间的光，光要照伫头前，看到过落去迄步，看到明仔载，看到永远的盼望。所以咱会当讲到盐光的人生，其实是要予人生命得到精全，也就是讲，把握今仔日，唔那干那活伫今仔日，今仔日要甲永远的盼望结连到顶。所以当主耶稣咧讲光的时阵，就唔那是干那今仔日照光咯。敢若亲像盐调和，毋是敢若予今仔日的菜好食，佫会当保存一寡物件到明仔载，到久长的时间，盐会防止腐败。光嘛共款，毋若照伫今仔日的路站，今仔日的道路，光嘛要照伫头前。看到明仔载的盼望，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七十，特别是十四十到十五十，你讲是这个世间的光的时，伊讲灯，阮当是放伫灯台顶。十四十用一个譬如，城起伫山顶，要讲出来。你的言行举止，遮的外在的行动，人是看得到的。尤其是光的目的，就是要照光人的路，也要让人看到。所以对着安尼，咱会当知影，这款的光，唔那干那伫日光下面，嘛唔那干那伫电火油灯。点多这款的光的照，这个光要过来表达是这款予人得到盼望。咱拄啊一直的强调，咱会当看到犹太人因领受的，就是要会当对看会到的灯点好多，来经验着看袂到的上帝光照。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再看点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圣殿灯就要点好多。我们也看到，若是要让人可以看起这个光的功效就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无可能有迄款基督的门徒是

稳重伊个身份呢？因为那稳重伊个身份，就毋是基督个门徒。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应该是爱予所有个人拢看去。迄、那个看去，毋是你摕洗礼个证明去互看，毋是你摕周报予人看讲，你看。内面有我的名，是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安怎对待人？你去便利商店买物件，你安怎甲迄个店员、少年人，还是迄个店伫柜台后壁的人互动？你敢有甲伊请安、平安，还是你好？你敢有互伊感受到今仔日的工作中间？有人对伊有礼貌，好款待伊，带真实的和平予伊，这会予伊得到激励，得到盼望。基督的门徒是这个世间的光，通过咱的言行举止，光要照予人看到。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咱会当看到十四节，伊有一个插入来的，因为十三节咧讲到恁是踮伫这世间的盐，咱看会到，讲到恁是伫这世间的光。十四节咱嘛知，但是咱看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中间，伊插一个起伫山顶的声看袂着，干哪讲安尼？无解释声，因这项是伫因的处境中间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伫山坡地。一个城市的确有高有低的所在，这个城要有城墙通来保护因。不过，咱看到欧洲有真侪城，拢有一个顶城，也是叫做上城，上面的城，也是叫做卫城，保卫的城。意思亲像无论是哥林多、希腊，还是这些城市，因会有城墙，有百姓在内面，军队在内面，生理人在城内面，其他大部分的民众、人民在伫城外口，无论是种作，才做基层的工作。因住伫城外口，亲像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几十户啊住到阵安尼。所以这个城是当若有战争的时，城外的人，那是这个城的百姓，因买当入来。也毋过除了这个城墙以外，伫这个城较悬的所在。有一个，还是讲伫这个城的另外边啊，较悬的所在，有一个咱叫做山顶包围的围围城、围城，还是叫顶城。迄个所在就是这个城的王、负责人，还是军队同重要的，伫个做指挥徛起的所在。所以若真正战争，你就要把山顶迄个城嘛提落来，安尼才叫做赢。所以伊插即句话，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着，表示伫即个区域的百姓可能真快。用希腊来讲，咱今仔日若去希腊观光的时，拢会看到雅典，希腊雅典的卫城、卫城，去雅典、去雅典，咱都会看到伊伫较悬的所在，人拢看会到。用即句话要来讲起第十四节、十五节，咱甲拄啊即句话，去伫山顶的城看袂着，甲提掉。咱来看十四节、十五节安尼讲。恁是世间的光，人点灯了后，袂用刀把伊砍起来，一定会予伊伫个灯台顶，通甲厝内所有的人照光。所以第一句，恁是世间的光，你讲到本土的身份，啊，这个光都爱藏着位。发生伊的效果，照光人，互全景规间厝内人拢看会到，这是同基本的常识。所以马太插即句话，都敢那亲像咱日常生活中间拢看会到顶面迄个城共款，山顶的城是看袂着的。所以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你哪敢那
互人看会到。咱有讲，这个光佮带来热情、活泼、欲望，所以光互人知影我到底应该行多一条路。所以基督的门徒真做光，就要真做模范。黑暗的代志、无好的代志，伊就袂来找你，因为知影找你无采工。所以这款的光，就咧提醒咱，嘛做一个境界。既然人拢看得到，你都应该爱点滴一挂重要的时刻做提醒。咱常常讲，有光就无需要马后炮。你若有开始的时阵有光照，大家有讨论，有沙盘推演，有准备，那安尼真侪事工代志，包括要旅游，包括食饭，日常生活遮个代志，咱拢听过。你若有准备好势，你会当顺利。装备后壁要来切卡村，加较好势，嘛较省力。咱真侪时阵用大部分的资源、时间、精神，放伫个发生意外爱处理善后。人类的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团体，咱发现用真侪资源、时间伫处理后壁，所以咱就会讲出来一句话：早知吼，就无安尼啊！早知吼，我就经一个；早知早知道，咱常常听到一句话。所以，伫事先的准备、备办，搁较要紧。在那款的备办的中间，更久的时，咱就袂想空想胖，咱就会知影，哎，照好的方向、良心的步调、水的方法来进行，互相斗阵，嘛袂出的生气、怨妒、批评。造成伤害，因为若有光照的时，要互人看到对方，嘛看到处境，搁较重要。光照的时阵，嘛要互人看到家己，知影家己的有限、软弱、表达态度，遮个拢需要光照、光引带。光来让我们得到正面的行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灯点多要放在灯台上，你不会用刀把它盖起来，刀就是一个器具，古早有的是用土做的，有的是用茶做的，无论什么款一道不止啊大，你的灯油灯放伫个桌顶，你袂摕一个刀夹起来，甲砍掉，安尼伊就无作用咯，伊嘛会发生问题。对的安尼，主耶稣甲门徒讲，恁是世间的光，都爱照出来，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有基督耶稣的救恩，恳求圣神常常引带，让我一旦让人看到光，也得到提醒，得到方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还有第二章的1到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好的团契，美好的团契。

三年来，瑞秋去过好几间教会，才找到这个查经小组获得一般教会无法提供的群体支持。瑞秋是听障人士，世界上有许多听障人士都像他一样，在崇拜时面临困难。这个查经小组是家庭教会，大家会聚在一起观看聋人教会的聚会影片，讨论教导的内容，共享爱宴，以促进彼此的关系。这个小小的信仰群体正是瑞秋渴望已久由圣灵引导的教会家庭。使徒保罗指出，教会要成为一个群体，众信徒就要在圣灵里团契。他在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鼓励众信徒要在圣灵里连结。从某方面来说，保罗期盼他所建立所爱的会众能在圣灵里合一。保罗鼓励他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他还说，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你们就要意志相同，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我们不应自私自利，就像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些充满智慧的话语能成为所有教会群体的指引，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的信仰群体能在彼此和睦的团契中一同服侍他。您如何察觉圣灵在您生命里动工呢？圣灵能如何帮助您在教会增进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激励我们，在这常常缺乏爱的世界里，跟随圣灵的引导，与人共同建立能反映主形象的群体。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还有第二章的1到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好的团契。圣经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这一间教会让使徒保罗内心得到很多的喜乐，也得到很多的安慰。他们实在爱保罗，因此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第一章，保罗就为教会感谢，也为教会代祷。他每逢想念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他在主的面前为他们感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还提醒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做成神的工，他称这个工为善工，那是因为神已经先在他们的心里工作了。在第七节，保罗还告诉他们，无论何时，你们和我在主那里是一同得恩的。后来保罗在书信当中也提到了他在监狱当中的工作，他说那个工作是见证，见证基督，他为主所受的捆锁是为了宣扬基督的缘故。接着他与这一群爱他的弟兄姐妹告诉他活着的目的，目的就是为着彰显基督，因此他无论是活着还是死，总是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保罗对罗马的教会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因此腓立比书一章的二十七节，也是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经文这里说的行事为人，希腊文的原文意思是做国民，要尽国民的职责。我们只要负自己当负的责任，其他的事上帝会负责。所以保罗这些话不是对个人说的，而是对教会整体说的。所以行事为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得像一个好公民，如此才能合乎于福音所宣示的生命能力与福音的表显相称。所以全教会必须有同一个心志，因为教会的合一才是能够表显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一项属灵的征战，在战斗当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站立得稳。在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十四节就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在征战当中，尤其是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站立得稳。站稳和坚定的心志有关。保罗称赞腓立比的信徒们是齐心努力的，对着外敌的逼迫搅扰，他们是彼此同心的，在为主站立得稳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口中所讲的福音必须与我们生活中的行的福音相称，因为别人在看着呢。所以一个人所行的比所说的更为响亮，一个好的行为见证比一千篇好的福音信息更有果效。福音的战斗是一种团队的工作，绝不是单独一个人能够打的仗。虽然我们努力的来传福音表明福音，有时确实有困难，但是我们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定会有收成。我们的神要他的仆人是一位有耐心的农夫。只要是教会，任何教会，多小的教会，只要能够把二十七节这一节经文所说的传福音的基本要件做到了，那就必然能够把福音广传出去。就算没有保罗，那么大的布道家来也都无关紧要，因为这家事
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主在教会当家做主，那就对了。接着我们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到弟兄姐妹之间同心合意的表现。第一节圣经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经文是说到，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信徒之间的劝导鼓励，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彼此与基督的关系，所以在基督的这个范围里，我们出于爱心的安慰，那是带着温柔的言语。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这是指我们基督徒一同有份于圣灵，在圣灵里彼此相交。说到慈悲，那是指我们内里的感受，怜悯那是指我们对人外在的表达。弟兄姐妹，由于教会传福音的事工是非常的艰巨，而且我们的使命是非常的重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劝勉，互相安慰和同情是有需要的。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勉励的生活，应当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可惜今天教会愿意接受别人劝勉的人实在太少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彼此劝勉上就不会节外生枝，徒生问题。其实我们的主非常注重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灵里的交通，我们唯有常常在灵里有交通，这样才能够供应别人，才会叫自己也得到别人给的供应。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仇敌总是喜欢在弟兄姐妹之间制造隔膜，引起误会偏见，而不知不觉就陷在魔鬼的诡计当中。但是只要我们信徒常有属灵的交通，就不至于为魔鬼有机可乘了。接着经文说到心中的慈悲怜悯，这个慈悲怜悯是表示我们对于那些个比不上自己的人，不论是在灵性上、经济上、体格上，或者是学问才干上，我们应当有同情和体谅的心。但是我们并非是要同情罪恶，乃是要同情被罪恶所胜的人。我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常提醒我要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他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他们遇到了，虽然他们当时没有胜过，那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能够胜过，所以要给予同情，给予机会，将他们挽回过来。赶出教会不算本事，挽回灵魂才是本事，那是基督所做的事。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以同一个心智实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的劝勉、安慰、交通、同情。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有同一的心思意念来实行在基督里的这些美德呢？要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当有的心智。存着这样的心，就能够实行弟兄们相交相爱的生活了。像这种完美的相爱，不但是使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可以喜乐满足，我们彼此之间也会充满了喜乐，更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得安慰。接着我们看三到四节，这里说的是有几种在同心合意方面的阻碍。圣经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圣经首先提到的是结党，凡事不可结党。结党和同心是刚好相反，同心是为了要求主的喜悦，结党却是为着偏袒某一派的主张。
可以说是寻求基督以外的利益。圣经说，凡事是表示，凡是对于教会的事物，不论是自己同意或者是不同意，都不可以用肉体的手段拉拢人，不可以在开长执会同工会之前，几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先开一个小会，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寻求神的旨意，这就不是以神的利益为中心，只是服从某一些人的意思而已。这是非常得罪神的，因为忘了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着我们看另一个造成同心阻碍的，就是虚荣了。圣经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荣耀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不能同心的原因啊。贪心的罪有很多种，有些人是贪财，有些人是贪名，但同样都是贪心。虚浮的荣耀就是今世的荣耀，它的特质是只顾面子和人前的称许，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旨意，这种是没有实质质量的，只有表面的光荣，实在是虚浮，没有根基。虚浮的荣耀最会叫我们失去公正的心。接着还有两项，就是骄傲。圣经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句是从正面来勉励基督徒要谦卑的。反过来说，骄傲就是信徒合一的阻碍。谦卑的表现在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骄傲的人士常常会看自己比别人强，因而生出轻视别人的心。其实严格说来，我们都是生活在血肉之躯当中，我们彼此的所谓强与弱，根本上来说是差不多的。虽然有些人在经济方面强一点，可是经济强一点和经济弱一点，到了最后在晚年的时候吃的东西也都是差不多。真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千万不要傲慢瞧不起别人。另外圣经还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就是我们要关顾到其他的肢体，免得他陷于孤独无援，这也是使自己免于孤独。肢体彼此相顾，就更有力量抵挡魔鬼。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互相依存，谁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是全才全能，这一方面叫我们学习谦卑，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和别人一样，是需要基督，需要彼此照顾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你爱我们，你也让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有能力彼此相爱，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用爱为你做见证，也用爱打败魔鬼仇敌的诡计。主啊，感谢你，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从圣经里知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种见证使我们能够把福音广传，圣灵也必定会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而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是相对稳定，主要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而在中午过后，花莲与台东还有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要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因为从明天到周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以及东部的降雨会有所增加，尤其到了周五，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必须要慎防较大的雨势出现。在温度方面，白天仍然是有30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到了夜晚，现在感受会稍微偏凉，低温的时候是可以降到22到24度左右，因此早晚的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东部海域商船流量超车台海，联合报，被动不附属，卓奎自称法案守门员。自由时报，法官亲自上门竟然找不到人，高金素梅账房张俊杰跑了，发布通气。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数十年来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海上施压主要是集中在台湾海峡，但如今北京对于台湾东部海域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媒体在昨天报道指出，如果将台海比喻为前门，面向太平洋的台湾东部海域则是后门，而这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运输要道，一旦台湾有事，更是美国以及盟友对于台湾提供运输补给的重要生命线，台湾海峡是全球最为繁忙的航运要道之一，将近有一半的货柜船队会通行台海，如果台海在未来遭到封锁，前往日本与韩国的船只就要经过巴士海峡走台湾东部海域北上，而根据船舶追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 在今年六月运送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农产品通过东部海域的船只航行次数达到有527次，超越了台海的420次。如果航运遭到中断，也将会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美国媒体的报道，国内有资深船长则表示，近期没有听说货轮为了避开台海冲突改走东部海岸的情况。以中东冲突为例，从伊朗开始封锁荷默兹海峡，各家船公司才会改道的情况，目前台海还算平静，改道的不多。海运业者则表示，从台湾海峡或者是从台湾东部海域走，航行的时间大约差半天左右，油费粗估是$10,000多。但是不管是散装或者是货柜轮，主要优先的考量是能不能够把船塞满，其次是改变航行路线也必须要提出申请，不会说改就改。而对于相关情况，美国学者则是分析认为，东部海域通常会被视为是后门，因此北京在近期想要展现的是这一道后门不再是无人争夺。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多次不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他在昨天表示，不附属立法院修正通过的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以及广播电视法，是为了防止党政军重新介入媒体，确保媒体的自主不会被干涉。至于不附属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

甚至还想当大法官。民众党团则是批评卓荣泰搞错了自己的身份，如果行政院长可以审查立法院三读的法律是否违宪，那么卓荣泰根本就是手握行政权，僭越司法权，并且架空了立法权及大权于一身。卓荣泰在昨天出席新北林口国家档案馆的颁奖典礼致辞时则表示，档案工作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可以让后人知道历史发生过什么事情。而台湾从1945年之后，历经了战争、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等各种冲击，经历了38年56天的戒严，后来走向总统直选，并且是逐步走过民主化的过程，都应该被保存下来。卓奎并且进一步表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让民主程序推动了党政军退出媒体，终于建立党政军没有办法把手伸进到媒体的环境，才能够让媒体真正的走向自主，也必须要守护这样子的成果。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因为与高金共谋诈领助理费等案件被起诉。而张俊杰移审台北地方法院之后，是获得法官裁定以1000万元交保，并且施以科技监控。但是张俊杰在六日深夜破坏了电子手环之后是弃保潜逃，法院目前是已经发布通缉。而张俊杰是本案侦查阶段唯一收押的被告，在起诉之后除了以重金交保、限制出境、同时佩戴电子手环，每周一和周四必须要前往派出所进行报到。但是在六日深夜，北院的法警室接获系统警示，张俊杰的电子手环电量是异常偏低，经过多次的联系未果之后，是前往电子手环最后发报的位置进行搜索，是在大安森林公园一处的草丛之中寻获了被破坏的电子手环，而张男是已经不知去向。对于有关情况，张俊杰的委任律师李月阳表示，双方最后一次联系是在本月一日召开准备程序庭的当天。先前张俊杰看起来对于诉讼是信心十足，同时张男是患有肺癌，因此对于他选择逃亡一事是感到十分震惊。而本案的犯罪区块是共有四大区域，分别是包含诈领助理费、设立公司资本不实、透过原民协会诈领补助，并且是违法挪用新冠快筛试剂。另外也有法界人士忧心，张俊杰身为核心被告，如今却是弃保潜逃，预计也会对本案的审理造成重大的影响。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根据教育部统计，113学年国小的代理教师占比有 15%， 国中则是 19%， 但其中依照审计部的统计，没有教师证的三招代理教师在国中和国小则是各占大约 54% 以及 29%。 家长担心认为广招无证教师会影响到教学品质，但是代理教师工会则是强调，所有的代理教师都是经过了学校甄选，因此应该要给予平等的看待，同时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之下，也不要再逼走投身教育之人。教育部则是回应，将会持续精进教师的教学专业还有课程品质计划，并且将所需要的班级经营、教学实务还有课程设计的能力也纳入到增能的重点之中。联合报焦点新闻，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9月6日是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特邦的议会选举拿下了 43.8% 的选票，除了是首度跃居为该地区的最大党，同时也第一次距离地方执政只差一步之遥。而尽管属于地方层级的选举，不过还是被视为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极右翼在德国的最大选举战果。
而德国的现任总理梅尔茨是属于基民党 CDU 的党魁，他在承认败选的时候也形容这一次是 CDU 在近几十年来在当地所尝到的最为严重并

0: 且最糟糕的一次败选，除了显示德国需要改革之外，其实也是对德国在欧洲以及全球的友人传达了同样的讯息。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人权律师王夏红曾经替锡安教会发声辩护，但因此也长期遭到中共的骚扰与打压。近期他带着小孩透过转机逃来台湾求助，有知情官员透露，基于人道立场，政府有协助安置，初步是先给予3个月让他们可以在台湾停留，后续会再看实际的需要给予协助。王夏红是凯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代表北京锡安教会牧师以及成员的律师团队的成员之一。他在近期接受外国媒体美联社专访时表示，有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直接压力，并且是已经被告知必须要自行解散事务所，否则将会面临到官方的强制关闭。而事件背景来自于去年10月，北京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在内的18名成员遭到中共逮捕，而这也是中共在数十年来针对单一教会规模最大的镇压行动之一。今年5月，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交涉此案之后，金明日在2个月之前是已经获释。联合报政治新闻，竹北的蓝白河破局，而民众党的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在昨天也开出了蓝白对决的第一枪。邱成远举行了记者会，批评新竹县治水空转5年，要求县府及各党县长参选人提出治水承诺。邱成远表示，政党协商是已经告一段落，竹北市长这一件事是应该翻页了，同时希望蓝营是不要再吃白营的豆腐，回归政策论述与参选人的检验。县政府方面则是反驳表示，竹县的下水道建设从来没有停滞，雨水下水道实施率是 73.42%， 建设长度有 115.57 公里，高于非六都县市平均的 73%， 同时部分的工程是早已经完工通水，主要是审计报告存在时差，而并非是工程停摆。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美国的就业数据亮眼，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也是一度升温，但是亚洲市场解读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强劲，有利于 AI 需求以及科技股题材的延续。台股昨天在台积电等电子全指股的领军之下大涨，外资则是同步大举回补，热钱的汇入也带动了新台币的走强。昨天中场是收在 31.552 元，升值了 7.8 分，汇价是连续2红，并且创下超过3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台股昨天则是大涨了 775.14 点，收在 47326.27 点，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是 1138.65 亿元，其中外资延续上周买超的动作，昨天是金额进一步扩大到 883.08 亿元，也创下历史单日的买超金额第四大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手机上网成为日常所需，而需要量也是越来越大。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最新统计，在近10年来，行动网络的使用量暴增4到5倍。在国内的三大电信之中，以远传用户的平均用量最大，每个月高达51GB。其次是台湾大哥大的46GB，而中华电信则是38，也让吃到饱成为越来越戒不掉的万年热销款。而台湾在103年迎来了 4G 的开台，109年则是 5G 开台，网速大增也让民众更为习惯上网，从事各项的操作几乎是取代了固网。近期更是因为 AI 的爆发，网络用量也迎来新一波的增长。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华邮政首次取得日本株式会社宝可梦的正式授权，将在今年的11月20日台北2026世界邮展开幕日发行宝可梦邮票小全章，一套含10枚邮票，面值都是8元，限量30万张，售完为止。配合邮票的发行，另外也推出了首日封贴票卡、护票卡以及活页集邮卡，将从今年的11月18日开始发售。另外也制作了预先销售的首日戳套票封，将在11月20日邮票发行的当天推出。相关邮品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以及邮政博物馆洽购，也可以上网到 iGIO 网站来进行订购。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铁在去年度的准确率大约是97%，但是民众实际感受上却有所落差。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在昨天指出，台铁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来判断，但是旅客真正在乎感受到的是我要搭的列车抵达的时候有没有准时的情况，因此也呼吁建立是以旅客作为中心的准点率以及赔偿制度。台铁在去年度准点率是达到 97.2%，全年的客运收入比起前一年也增加有33.1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一般事故以及行车异常事件也比起前一年有所下降。但是其实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实际计算只有 94.83%。 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将在9月19日开幕，中华队在昨天也公布了棒球项目的最终24人名单，而最终退出的5名旅外选手包含有郑宗哲、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以及庄臣仲敖。中华棒协指出，旅日好手古林瑞阳在前天练习的时候导致左侧的腹肌拉伤，经过 MRI 还有医生的判定是辞退参赛，紧急协调响尾蛇所属的黄仲祥来替补参赛，目前还有待响尾蛇球队回复确认是否同意。其他成员是都已经获得确认参赛，而本次替补名单当中包含还有投手刘志荣、徐祥胜、游宗儒以及内野手杨伯祥。另外是桃园市政府在昨天宣布，前日本职棒球星、拥有肌肉超人称号的细井佳男将担任115年全民运动会的国际交流大使，为10月17日到22日在桃园登场的全民运来增添国际亮点。细井佳男是以强悍的体能还有拼战的精神知名，退役之后还是持续自主训练，并且在去年参与了知名串流平台体能生存实境节目勇夺冠军。这一次受邀来台，将透过运动交流让更多国内外的民众可以认识全民运，也看见台湾多元并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文化。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的体操女将潘彩成在高地杠项目以及李佳蔚在地板项目是在上个月递补取得了今年10月将在荷兰鹿特丹举办的体操世锦赛的资格，但是因为台湾的体操协会单方面回复了国际体操总会是拒绝参赛，因此最后是丧失了参赛资格，也让选手在社群平台发文控诉，靠着自己所取得的资格却连要去参赛的选择都没有。对此体操协会声明表示，已回复期限急迫，没有办法在期限之内完成法定程序为由，并且向教练还有2位选手致歉。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公布对于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系的反倾销调查是初步裁定， 认定相关产品存在倾销的情况，而大陆的相关产业则是受到了实质的损害，因此宣布从9月8日开始，进口相关产品的时候是必须要依照不同公司的比率向海关提供 80.8% 到 99.2% 的保证金。而这一项材料是属于半导体晶片制造中的关键特种材料。中日关系则是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的相关答辩以来持续陷入僵局。近期虽然有日本民间的经贸团体还有跨党派议员代表访问中国大陆，不过北京还是坚持高市应该要收回相关言论，但并没有获得日本方面的回应，而同时北京方面动作频频，也让两国关系是持续的紧绷。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官方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10月起上路实施，界定国防动员是属于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内容。同时为了因应新法的需求，大陆国家发改委在近期也在官网上增设了国防动员综合司，以承担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有关的日常工作。根据大陆媒体指出，这一次的修法是属于大幅度的修订，涉及到组织领导、军地协调、动员准备以及实施等多项制度，并且首次为国防动员做出法律上的定义，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可以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为国防实力。这一次的新法是把战争的准备工作放在平时进行，像是组织与公民在和平时期应当完成国防动员准备，评估国防科技工业以及供应链的安全，非军事部门或者科研单位进行的相关演练等内容。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路透检视了超过上百份中国军方的采购公告、学术研究还有官方文件后发现，中国的国防机构是正在加速研发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并且为其最终的战时部署来预作准备。相关工作在去年和今年动能都是大增，重点聚焦在机器人感知、灵巧操作还有训练数据。在探讨军用人形机器人的潜在战场的时候，台湾与城镇战成为了共军模拟的关键目标。而目前在实体的应用上，中国的国有防务巨头北方工业所制造的伏羲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是号称具备有远端操作功能，可以执行哨兵还有全天候侦察以及高危险任务。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日本力挺日元的政策正在从大举干预汇市转向升息。东京在上个月砸下创纪录的 15.4 兆日元，大约是新台币3兆1154亿元，用以阻止日元的持续贬值，并且可能会出售大量的美国公债来筹措资金。如今日银在9月的升息预期也在急剧升温，日元已经升破了日美联手干预之后的高点，市场则是开始压住反弹走势，由货币政策将会持续的延续。而日本的财务省官员则是证实，汇市的干预是属于海外证券减少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将会出售美债的情况。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日本的关东地区从9月6日开始就遭遇到创纪录的豪雨，有多地的学校都停课，铁路停驶，而东京都的新岛村在24小时之内累积的雨量更是冲破了381毫米，改写了当地的历史纪录。 NHK 更是紧急呼吁危险地区的居民要落实垂直避难，同时最好睡在二楼以上，而这一波致灾性的雨势恐怕将一路持续到9月10日的前后。 目前官方则是对东京都、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也发布了第四级的土砂灾害特别警报。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的南门市场在去年发生火灾，因此市府是持续检视传统市场还有夜市的消防安全，并且在昨天公布目前盘点桃园公有零售市场还有公有以及列管摊贩的集中区，总共有592摊是使用桶装瓦斯。为了降低瓦斯外泄以及火灾的风险，目前已经核准动用第二预备金，提前补助摊商加装瓦斯安全遮断阀，每摊最高可以补助1500元，并且除了市场还有夜市摊商之外，也将补助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更换瓦斯安全遮断阀，每户最高也是可以补助1500元，并且优先协助65岁以上长者，从即日起开始到11月30日为止，可以向辖区消防分队来登记申请。中国时报新闻，夏天飙高温，炙热的阳光曝晒公园游具，也让孩童在白天的时候根本是无法使用。因此，新北市推动星光游戏场计划，投入经费1500万元，目前选定有全市的10处来作为示范场域。而议员在昨天总质询时则是指出，星光游戏场不只是贴近市民生活形态的转变，更是具备有前瞻性的创新政策。农业局方面则是说明，在9月1日各区公所提出意见之后，目前新店的14张公园也已经纳入到选择规划。但议员也表示，虽然星光游戏场的利益良善，不过像是照明、游具以及运动设施，如果设置在住宅区的附近，可能会衍生光害还有噪音等问题，因此提醒市府应该要提前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联合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文化局推出2026台北古迹日活动，今年是以台北美式漫步作为主题，探索1950到1960年代美元时期的城市记忆。尤其今年是正逢前美国大使官邸，也就是现址为台北光点的建筑落成百年，漫步活动将以此为原点，沿着中山北路的圣多福天主堂、晴光市场，循着山上美式社区，再到过去的阳明山美军宿舍。同时在10月3日将推出一日限定的光点古迹业跨域合作，搭配相关活动将推出修复工作坊，从11月展开多场的免费活动，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以上台北古迹日的官方网站进行报名。自由时报北区新闻，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到11月11日首度在桃园登场，桃园捷运公司也结合中央以及桃园市政府抢先为设计展暖身，从昨天开始推出了2026台湾设计展彩绘列车，桃园的国门枢纽 A12 机场第一航下站以及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也换上全新的入口意象，让旅客可以从步入季节开始就看到桃园的多元样貌。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